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0: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5: 马上呢要开始今天的红灯仗了，今天很多听友哈都用歌声来为我们的考生们加油祝福。看到小磊呢，他就说他说想对所有的考生说一句心里话，那些你熬过的夜、刷过的题，早已经变成你身上的铠甲，别紧张，放轻松啊，朝着光走哈，一定会走到你想去的地方。也祝每一个高考考生们顺利，得愿以偿。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西林娜依高的《年轻的战场》。
6: 哎，这首歌哈是西林娜依高好像跟汪苏泷一起翻唱版本的，
5: 好，对，是一首
6: 全新的一个版本。那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哈。谢谢你的分享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的灰灰说哈，今天想点一首李克勤的《红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啊，祝大家能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5: 还有我们的九玉这位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哈，我们家侄子呢正这个已经奔赴考场了，希望呢所有他默默耕耘的日子呢，在今天都能够结出最美的花。他说呢，愿每一个学子的付出都能够有所收获。他说祝高考金榜题名。
6: 对，还有这位叫做一路阳光啊，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送给无畏的少年们。然后呢，备考的辛苦，考场的挑战，都是成长的勋章啊。考完呢，就可以放下包袱，前路漫漫，未来定有海阔天空在等你。
5: 是的。还有麒麟呢，他说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啊，送给所有的考生们。他说祝每个人都可以金榜题名，高考顺利，梦想开花。
6: 是的，大家今天都在为高考助力哈。还有这位小鹿说，点一首《一路生花》送给所有的考生哈，愿考生们提笔生花，一路繁华啊，高考顺利，未来都是芬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这么多歌曲，我们就一起用歌声助力大家。今天虽然是高考的第二天啊，我们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收到满满的祝福，一起进入红灯场，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首先，这首歌《年轻的战场》，我们一起来。

非常高的一首歌啊，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各位所有的考生，也是送给所有每天送祝福的我们的各位家长啊，一路生花。

好，一路生花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是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还有好多歌没有唱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在红灯上继续为大家送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唱这首《海阔天空》，也是刚刚有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啊。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愿大家未来定有海阔天空在等你。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

0: 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6: 看到我们粉丝群三群的雅雅小南国啊，他这个发了这个两张图，一张呢应该是落笔生花图，另外一张呢发的是果切，但是这个果切上面配的图是
7: 211和985。
6: 我天哪，太有才了。
7: 对，然后这个我看了一下哈，这一路生花的图应该还有一个笔一举夺魁啊，也是非常的应景。我也把你这个所有的这个图片送给今天的所有考生啊。
6: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他说要匿名哈，他说今天很想匿名唱一首《红日》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祝大家结伴前行，踏过千山。
7: 好，我一起来听。
8: 命运总是颠沛流离，命运总是苦逼离弃，命运总是空下的你所有没穿美，别流泪伤心更加应舍弃，我愿人一生永远陪伴你，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我也试过逐过一座城市，武器在在某年那要少啲，我知道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意探讨。
6: 好，谢谢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的歌声，谢谢。
7: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行而不辍的歌声。

0: 哎呦，这感觉和声和的特别好啊！谢谢喜儿，不错。
1: 哦，是不是我们的声音在一起？
0: 伴奏我们一起呢？对。
1: 好好好，非常好。嗯、来，接下来听听我们粉丝群的八群一一的歌声啊、哦，来听一下。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着希望在动。
1: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是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也感谢大家哈，一起咱们用歌声来助力高考。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想点的歌曲呢，今天来不及唱了。明天呢，我们在红灯唱的环节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
2: 对，看到我们粉丝二群的丁啊发了一张这个图片，说自己在这个在路上了。然后我们下面的这个粉丝群的朋友们很可爱，就说祝你金榜题名。
1: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每天都有这个粉丝群的助力啊，听众的助力，就会觉得这个大家庭特别温暖啊。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陈飞扬的大家庭当中来。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啊！当然，如果今天的产品您心仪的话呢，别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
1: 对，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啊，是来自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加赠神仙水150毫升，礼盒装啊，今天到手只要399。
2: 嗯，没错，其实说到这款产品啊，他们两个人真的是黄金搭档哈。首先呢是深层的滋养紧实轮廓。大红瓶面霜的核心成分可以帮助肌肤呢进行焕活，那坚持使用呢，能够让我们的脸部线条更加的清晰。
1: 对，而且呢，今天我们送的神仙水也是调理皮肤的高手，洗完拍一拍，帮助找回平衡感啊，让肌肤更加自然光感。
2: 没错，那今天的80克的面霜加上150毫升的水，这套组合呢足够你用到秋天哈。还有呢，这个礼盒礼袋顺丰直发，不管你是犒劳自己还是送给女性的长辈，我觉得都送到心坎里去了。
1: 是的，所以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0: 充足安稳的睡眠呢，是考生保持状态的关键哈。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就开始大批的出没哈。不少孩子夜里总是被蚊子骚扰，那休息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哈。
1: 对，蚊子呢不光叮咬心血，影响到睡眠哈，还可能会携带病菌传播，像登革热啊、疟疾等一些传染病啊。那合肥疾控的中心也是专门发出提醒，做好居家和考点的防蚊，才能给考生安稳的备考环境。
0: 嗯，很多家长很好奇，为什么自家的孩子总是被蚊子盯上哈？那蚊子呢，它其实是靠二氧化碳、体温和汗液来找人。如果是出汗多、新陈代谢快、体温偏高的考生，还有那些爱穿深色衣服、体型偏胖的孩子，都是蚊子重点叮咬的名单哈。
1: 对，想要从根源减少蚊虫呢，清理积水是重中之重啊。家里呢，住处周边的一些废旧的容器，还有闲置的轮胎呀、花盆托盘呐、都不能存积水啊。水培绿植也要定期的换水啊，这个断掉蚊子产卵的这样的环境啊。
0: 嗯，还有物理防护性价比最高哈，你可以在家里面装好纱窗、门窗，睡觉的时候挂上蚊帐。那考生出门复习、散步，尽量穿长衣长裤。驱蚊产品呢，优先挑选还有避蚊胺，还有呢就是驱蚊酯成分的产品啊。
1: 是，考生日常也要讲究个人卫生啊，出汗呢要及时的洗澡换衣服，清晨傍晚扫在草丛啊、垃圾堆逗留，万一呢不小心被咬了，先用肥皂水呢冲洗叮咬处，冷敷消肿，搭配花露水还有炉甘石药来这个止痒啊。
0: 嗯，没错，当然要是被这个叮咬之后啊，出现大面积的红肿或者是过敏发烧，那就千万别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
1: 好，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哈，浓情端午，粽叶飘香，端午小长假也将至，与家人围坐一堂，品尝这个香糯的粽子，共赏龙舟竞渡啊，再陪父亲小酌两杯，聊聊工作，唠唠家常，这些温馨的画面也正是这个节日最令人期待的幸福时刻。
0: 没错。

0: 节来临，古井相伴。八九五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再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暖心的福利了。你可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得回复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送出的好礼一份。
1: 我们来听韦礼安《很久很久》。

0: 6000元，送120G畅玩6000，省血量号任选。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
2: FTTR
1: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在你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去应聘，老板黑小米仔细地检查了他的简历。
5: 为什么你才毕业了3年，却有4年的工作经验呢？
6: 那是因为加班，亲爱的老板。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随着夏日的到来，属于2026年的旅游黄金假期呢，也开始慢慢的降临了。那今年暑假呢，不仅是一年当中这个最热的旅游旺季哈，同时也是美景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时候哦。
1: 对，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出门好好看看世间的美好，不如呢在这个夏天挑一种喜欢的方式融入自然当中，只留下幸福和有关于美好的记忆啊。所以今天的音乐晨呼完呢，我们去寻找夏日旅行适合的目的地。
0: 首先我们来推荐到的呢是宝藏海岸哈，就是万宁。其实说起中国的海呢，海南啊是无可替代的存在哈。特别是这几年，海南玩海的选择呢，不再只是三亚一种，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奔向更纯粹、更原始的万宁啊。
1: 对，这里的海域各有特色，被评为海南最美海湾的，像石梅湾、6公里的碧海银滩，怎么玩都玩不够啊。喜欢刺激呢，可以去日月湾，它作为全球公认的冲浪圣地哈，空气当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向往机密呢，可以去南燕湾，相比万宁其他一些海域，这里人少，而且可以独享一片海。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推荐到是清新的海滨城市威海。山东的夏天呢，这个有多炎热哈，仿佛呢跟地处山东最东端的威海没有半点关系。因为威海这个地方的夏天哈，哪怕是最热的时候，平均气温大概也只有23度左右。海洋、山林在其间调节，让这里成为了避暑的天选之城。你走在这个火炬八街哈，两侧的房子呢小巧可爱，视线的尽头就是蔚蓝的海，那一刻幸福具现化了。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城头山，城山头啊，它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在这里呢，等上一轮日出，就好像每一个来到威海的人都一定要做的事儿啊。当然，也可以来到金石湾呢，就像误闯了童话世界，一栋栋海草房呢散落在海岸，就好似里面住的是小矮人一样哈，很有童话世界的感觉。
0: 没错。那说完了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推荐到的是绿色哈。说到绿色，首先呢，推荐到的是绿色宝石之称的恩施哈。
1: 或许你没有去过恩施，但一定要在网上看它的绝世神颜，比仙本那更为神奇啊！它的平山峡谷呢，就好像会魔法一样，将一叶叶小舟悬在空中，清透，非常的好看哈。只有在避光的地方，你才能够有它的存在感，秒变那种翠绿色啊！
0: 是飘在水上哈，仿佛飘在空中一般。当然，你还可以去这个腾龙洞哈，享受天然空调的魔力。你可以来呢索布亚石林的时空隧道当中穿梭。当然，你也可以在恩施大峡谷感受雄奇秀美地质奇观带来的震撼。你还可以呢去这个鹿苑坪，深入徒步爱好者的天堂，感受一下徒步的魅力啊！
1: 是的，所以爱旅行的你，想要旅行的你呢，怎能不心动呢？赶紧可以去感受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一首歌曲之后继续为你分享。听到这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送给大家。

0: 来自于有长进的这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哈。那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是那些适合夏日去旅行的地方哈。接下来要介绍到的是自由天堂呼伦贝尔、剩下的呼伦贝尔呢，把绿这个字描绘的淋漓尽致啊。
1: 对，置身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目光所及都是连绵成片的绿意啊，还有三两成群的牛羊惬意的吃着草，一个个蒙古包点缀其中，那一刻的电脑壁纸就没有一丝夸张的，你会觉得哎呀，原来就是这样啊！
0: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当然，你如果站在高处哈、纵览整个额尔古纳湿地哈、你会发现这个额尔古纳河呢，如同飘带一般啊，漂浮在草木之间，怎么都无法将这片亚洲第一大湿地的全貌装进眼眶哈、不得不感慨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1: 是的，像这个额尔古纳白桦林也是另一种美，白色的树干呢，就像一位位高挑的美女，阳光下照耀下，在绿地上拖出一道道长长的影子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到的就是那些非常壮丽的旅行目的地哈。首先来介绍到的是青海。
1: 哎，青海有多美？哎，即使没有去过，你也听过它的赞美之词啊。青海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而且呢，到了这边你会发现啊，真的有很多美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啊。
0: 是，包括像什么茶卡盐湖啊，还有察尔汗盐湖、东台基奈尔湖、水上雅丹等等。如果说你不是自己亲自到了青海，你可能不会想象到无数面镜子反射着天空的那种美是什么样子的哈、
1: 还有恶魔之眼，就你不到青海也不会想象一只镶嵌在地球上的眼睛也是盯着浩瀚宇宙，非常的壮观啊、
0: 当然最后我们来推荐到的是新疆哈、如果呢这个美景分等级，大美新疆一定是顶级当中的存在哈。来自新疆西部的豪情不只有这个朴素的人们魅力，还有渗透在这里的一草一木当中的美景啊。
1: 对，当草原、花海、大漠、雪山、湖泊这些美景呢排列的铺陈在你的眼前，一场场非常壮观的盛宴呢，让你就恍惚一下哈，就哇，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啊？
0: 对，难怪有人说哈，新疆呢是最具性价比的地方，要去好多地方、好多场旅行才能看完的风景，但是你来一趟新疆就齐活了。
1: 哎，是旅行带来的幸福感，不是从出发上路的那一刻开始，而从计划旅程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创造幸福了。
0: 对，不知道大家呢接下来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呢，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时差》送给大家。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送你那生日礼物喜欢不？
3: 可好看了，贼喜欢。
2: 真的吗？哎，

0: 那咋不见你带在身边呢？
1: 刚刚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贼喜欢被偷了。
0: 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端午假期各位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还没有计划的话呢，那不妨哈，哎，跟着咱们主持人阿木一起前往哪里呢？就是连云港，过一个端午的自驾游啊，感受一下连云港的魅力。
5: 嗯，没错。那我们连云港这个自驾招募哈，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这次呢招募一共有2班哈，分别呢是6月19号和20号一班，还有就是6月20号、21号两班。这两天出游大家可以任选哈，阿木都会这个在连云港陪着大家。
6: 是的，说到这个连云港这次的游玩哈，你看会到这个江苏的唯一海岛，就是五 A 级的海岛，叫连岛景区啊。这里呢，天然的海岛风光，沙质细腻柔软，特别适合亲子打卡，而且海水清澈，非常好看。
5: 对，如果说是你带孩子一起去的话哈，我相信还有一个地方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
6: 齐天大圣他的老家
5: 花果山。
6: 对，是的。
5: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现场哈，你会在花果山上看到很多西游记的经典桥段的表演，还有很多的这个 NPC 啊实景互动，就让你沉浸式的感受西游文化。
6: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里有带过咱们听众去，是彭可你陪着大家，对不对？
5: 然后现场呢还有
6: 好多小朋友好喜欢哈，
5: 对，特别是那个孙悟空打扮的造型的 NPC， 小朋友们好爱啊。
6: 是的，是的，当然也可以打卡全网特别火的一个大型恒温的一个网红葡萄酒窖，这个最近也超级火，就是爱拍照的，我觉得很多女生啊一定会喜欢这里，
5: 超级
6: 网红打卡点、啊
5: 哎、而且我听说这个阿木还很会拍照哈、啊。
6: 对，阿木非常，我有好多好看的照片都他拍的，
5: 可以让这个阿木来给大家拍拍美照。
6: 还真的是哈、哦，估计是因为在家里被老婆训练得很好。
5: 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特色采摘的体验哈，包括这个猴头菇的实地采摘。其实猴头菇我们很多朋友吃过什么猴头菇饼干之类的，
6: 对，
5: 但你真的看过猴头菇长什么样子吗？
6: 还真没有。
5: 对，所以说这次哈，这个猴头菇的采摘不光我们大人有所收获，小朋友们更有所收获。
6: 对，
5: 现场每人这个每个成年人哈可以免费带走1斤的新鲜猴头菇回家、哦、
6: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因为是自驾嘛，
5: 嗯，
6: 首先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就时间比较自由充足啊，一路看看风景，开开车，跟家人一起欢声笑语。而且呢每台车还有一份伴手礼的赠送，同时还会有这个配备对讲机啊，一路呢我们会有一些破冰的行动，
5: 嗯，
6: 还非常的有趣啊。
5: 对，而且你到了连云港之后哈、啊、当天中午我们会准备这个欢迎午宴啊，
6: 阿木主持，
5: 没错，然后现场都会很多的互动游戏，
6: 现场可以看阿木主持什么样、啊
5: 哦、想想都觉得好好玩哦。
6: 对，这次入住的是这个温德姆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品牌协五钻的酒店啊、
5: 嗯、
6: 是连云港的华美达广场酒店，大家可以搜一下啊。而且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 第一有集体的活动，第二又有这个单独的一个自
5: 由
6: 安排，哎，这个我就觉得对于出行来说就非常重要哈。而这次的自驾前往呢，费用每人是569元。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哎，你就回复什么呢？就是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自驾游三个字，记好了，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哎，我们会有客服在里面哈，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具体的一些活动细节。
5: 没错，希望想报名的朋友呢，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就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字“自驾游”，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6: 我们来听《氛围灯》送给大家。

0: 现在的电子产品多了哈，这很多孩子课业压力大，不少小朋友早早的就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一发现镜子这个近视之后啊，很多家长就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马上给孩子配眼镜啊？
1: 对，确实很多家长容易陷入两个误区哈，要么发现孩子看不清，硬扛不配镜，害怕戴上就摘不下来；要么稍微有一点模糊了，就赶紧去配眼镜啊。其实配镜不能凭主观的感觉，要分情况来看待。
0: 对，首先呢，先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啊，孩子呢短期用眼过度熬夜看书造成的是暂时性的视物模糊哈，大多是睫状肌痉挛引发的假性近视，那这种呢是不用配镜的，通过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啊，可以让孩子户外远眺，包括眼部的放松训练，视力是可以慢慢恢复的哈。
1: 对，但是经过这个医院的一个散瞳的验光，确定如果是真性近视哈，这个裸眼视力呢低于0.6，日常上课看不清黑板，经常眯眼，歪头看东西，就需要及时佩戴了，长期视物费力反而会加速这个度数的加深啊。
0: 没错，还有呢两类情况也需要配镜哈，就是散光度数偏高，孩子呢频繁眼睛干、头晕、双眼视力这个差距悬殊、容易疲劳的情况，就要配眼镜了。
1: 对，日常要提醒哈，配镜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眼科散瞳验光，不要随便在眼镜店直接配镜啊。
0: 是的，另外呢，坚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才是呢延缓近视增长的一个关键办法。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年轮演唱会啊，我们正在寻找领唱员，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差点意思，需要大家一起来唱哈、这就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主题。
0: 没错，
1: 一人领唱，众人合唱。
0: 我们的这个领唱员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所以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我们的领唱员的行列当中，想要报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啦。
0: 是的，期待下一次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哦。
1: 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祝好所有的考生们一路顺利，可以金榜题名，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努力开出花。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讲价钱，当你对半砍的时候，知道最悲催的是什么吗？
3: 就是卖家死活不同意。
2: 不是。
3: 那是什么？
2: 他爽快的同意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嗨，各位早上好，9: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洛杉矶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

因为高温天其实它也会让我们经常中暑。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是说人的情绪状态呢，它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温度达到极端的值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工作效率下降啊，比较容易暴怒啊。对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症的人来说，高温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让情绪波动得更加的厉害一点。持续高温呢会让人心情烦躁，严重者呢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其他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一些争吵。那情绪中暑呢也叫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也就是说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就会对人体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那夏季雨后的高温高湿让人在心理上生理上都难以忍受，同时所以就会让我们比较容易爆发了。你会发现一进入高温，人的人品慢慢的也会消失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说给自己的情绪降降温吧，好不好？幸好这两天还有一点点阴雨，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状态不要太急躁啊，很多的事情慢慢来咯。今天的微生活呢，我们依然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陪伴大家出行。好，今天的微旅行呢要跟各位来说到的是世界上10个非常壮观的一些自然的景观，地球最震撼的视觉盛宴。你每天呢就是在一些固定的地方，可能你也需要到别人单立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一些的不同，而且这个地方可能离我们非常的远，飞行距离呀，或者时空啊，再有时差啊，都会有。所以我们只能用声音的方式带大家前往旅行。如果你有一天前往的话，也希望可以听到我们曾经给大家种过草。那么今天的微音乐呢，我们继续会挑选好音乐陪伴大家出行。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是好像已经很茫然了，突然有一首歌能够打开记忆的这种闸门，哇，一下子就能够让你调大收音机的音量，然后跟着一起去唱，哇，这种感觉也特别的好。我希望可能有一首歌能够点燃你。离我们的端午小长假越来越近了，我们来看一下，已经可以买这个端午节的票了，开售端午节的这个假期首日火车票，大家呢可以登录12306的网站或者是 APP 购票。那么购票30分钟内呢，而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那么年满60周岁可以购买3天以及以上的火车票，当然大家也可以拨打12300进行电话订票。我们听两首歌，首先袁娅维的《阿》，以及稍后银河快递这首歌叫《比天大的道理》。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着回来，接下来我们说看童话里世界的武收。那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安徽省阜阳市的太和县。从高空俯瞰呢，这个武兽的现场呢，就像一个微缩的童话世界一样，收割机啊，打捆机啊，运输车啊，像一群上了发条的玩具模型，在麦田里来回的穿梭，忙碌当中呢，还透着几分可爱。我记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好像以前总是读一些课本呐、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视频啊，就会很忙。特别是放暑假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东西都用上了一些这个黑科技、高科技啊，然后你会发现童话里的这个武兽呢会更加的不是特别的人工忙碌，但是机器呢在麦田里面翻滚的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上了发条的这种玩具模型一样。再有就是换季啊，为什么你总想着买新衣服，去年的衣服好像不算衣服吗？就心理学家总结了人们爱买新衣服的一些理由，比如说一到换季，很多人都会觉得去年的衣服根本配不上今年的自己，还有说大部分人都喜欢新的东西，不管去年买的那件衣服有多贵，还是会喜欢新买的。再有就是结伴逛街更加容易冲动，即便是自控力很强的人，在强烈的积极情绪触发下，放纵性消费都会增多，比如说和好友逛街可能会大大增加我们购物的愉悦感，所以就越买越多。再有就是视觉诱惑，好看的衣服加上好看的模特，让人在视觉上毫无抵抗力，所以就只能买买买咯。再有就是补偿心理，比如说犒劳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辛苦啊，缓解一下压力啊，或者宣泄一下愤怒啊，也是买买买的一个原因。买件新衣服好像你整个人都重生了一样。17岁这首歌来自 SHE。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告五人，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送好运了啊。首先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起来吧。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某某平台当中大家开始跳这种舞，而且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曾经的网红一些歌曲。所以我们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呢？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的裁判那胡耀先生也是建议大家干嘛呢？跳跳舞，因为能够活动关节，增加肺活量，还可以释放压力。跳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愉悦自己，并不是为了展现给别人看。大家呢可以每天拿出15到30分钟的时间，跟着音乐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人人可舞，处处都是舞台。所以你会发现，跳舞的人比同年龄段的人更加的年轻一点。就人总要有点兴趣爱好，那你可以是跳舞，你可以是各个运动球类，你也可以是器乐啊声乐啊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点，然后当你的情绪没法抒发的时候，这个将会是一个最好的寄托。来自于潘玮柏的歌以及稍后 Twins 这首歌叫下一站天后。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喽。那接下来我们说，就是家有宠物啊，现在这个宠物越来越多，经常比如说你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回到家里面，就他们不离不弃，然后你就去抚摸他们毛茸茸的这个毛发，就会觉得哎呀超治愈。然后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宠物真的会跟主人越来越像，就不仅夫妻间生活久了会产生夫妻相，人和宠物生活久了也会产生人宠相。就是为什么宠物会越来越像主人呢？首先，人在挑选宠物的时候，就可能被和自己有相似之处的宠物吸引。人类其实是一种很自恋的生物，无论是挑伴侣还是挑朋友、挑宠物，都会先选和自己相似的。这种相似不仅仅是长相上，还有比如说神态举止啊、气质性格啊，或者是习惯爱好啊等等。还有就是接下来你的长期互动，宠物呢会形成和我们性格相似的应对方式，这是宠物们学习的一些习惯。那比如说一个注重独立的主人，可能会有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宠物，一个喜欢互动的主人会有一个很黏人的宠物。再有就是宠物和主人之间，他们可能还会相互模仿，比如说主人经常会学宠物的声音和动作来逗他们玩，而宠物呢也会模仿人的动作表情来和主人互动。所以经常会看到宠物和主人睡在一起，不仅睡姿相同，然后在睡梦当中嘴角翘起的弧度都非常的相似。在一来二去的模仿当中，两者就建立了潜移默化的相似性，也会进一步产生一种哇非常神似的感觉了。好啦，今天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叫做《算你狠》。

0: 眼里流。圣诞这么吵，后看五转条。
1: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小春，这首歌名字叫算你你狠。时间已经到了9:51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现在越多的人不爱发朋友圈了，就是越多的人出现了叫社交媒体倦怠，因为发朋友圈可能偏僻，很多人不发或者停用，或者是设置一定时间段可见。对于大多数而言，刚开始只是朋友的圈子，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同事啊、领导啊、客户、同学等逐渐成为朋友圈的一部分。当类似的弱关系越来越多的时候，发朋友圈就会越来越少分享乐趣，想屏蔽的人呢就越来越多。同时呢，发任何信息都要照顾各个层面的关系，让乐趣变成了纠结和负担。另外呢，朋友圈逐渐成为一个小社会，比如说自己发一条动态，如果朋友点赞和回应，为了维护关系同样要回复，不知不觉浪费了大量的精力，让人心烦也比较心累。还会有人会暗暗比较，尤其是内核不稳的人，然后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比自己的好，会感觉到自卑嫉妒、焦虑等。事实上，朋友圈的展示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并非全部的真相。与其被虚拟的朋友圈影响，不如走出去多看多听多思考。所以你会发现，哎呀，关掉朋友圈之后发现自己都不爱旅游了，而且会发现不太愿意去就是比较，然后自己的抑郁症包括一些内耗都治好了。然后现在还会有人比如说不让你看朋友圈，然后或者说拉黑删除，其实也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哈，因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好，没有人会特别的在意这些。来自于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以及Libby夏川叫《想成夏天》。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依然要带大家来盘点一下世界有一些壮观的这个自然景观，地球最震撼的视觉盛宴啊。比如说，首先我们说到了横跨1.7公里的魔鬼瀑布，它是在赞比西河，然后在这个地方宣泄成了一个100米高的水帘，水雾冲天，形成了轰鸣的这种烟雾。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200万头角马的生死长征。每一年的6到9月，百万大军呢是从塞伦盖蒂向肯尼亚马赛这个地方挺进啊，它跨越了鳄鱼密布的马拉河时，飞溅的水花与狂奔的兽群交织成了史诗级的一些画面。再有呢，是地球之肺的原始心跳，550万平方公里的雨林里面有4万种植物，250万种昆虫，所以它们构成了一个生物的天堂。树塔呢就倒挂在望天树间，然后箭毒蛙呢在凤梨叶上跳跃，粉色的河豚呢在黑海当中畅游。再有呢就是夜空舞动的绿色精灵，每一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4月，太阳风呢与大气碰撞出梦幻与光幕，就是时而就像丝绸般摇曳，时而化作螺旋的光柱，甚至还能够看到罕见的红色极光。再有呢就是932万平方公里的金色荒原，它是从摩洛哥的梅尔祖卡沙丘到埃及的白沙漠，这里呢有高达180米的新月形的沙丘，也被封饰成了蘑菇状的奇石。那第六个呢是地球刻下了时光年轮，446公里长的峡谷，深达1.6公里，21年间的岩石层呢就像千层蛋糕一样。那么它的最底层的花岗岩呢也是见证了前寒武纪的海洋，中层的岩沙记录着恐龙漫步的足迹，那么顶层的石灰岩呢就留有冰河时代的一个印记了。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李荣浩，叫做《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李荣浩。那现在很多的高考学子呢，也是正在奋笔疾书啊，也希望大家都，因为这首歌曲，那变得非常的有力量。当然，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绪的这种补给吧。好啦，那在我们今天一路微笑的板块当中呢，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世界有一些壮观的自然景观，地球最震撼的一些视觉的盛宴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第六个了，然后。这个地方的大峡谷，它是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啊，然后非常的冬寒夏热，温差很大。科罗拉多河呢又贯穿了整个大峡谷，峡谷的两壁和谷地的气候景观都有较大的不同，从而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目前呢，大约有鸟类呢是447种，哺乳动物呢是91种，爬行动物呢是48种，以及两栖动物是10种，以及超过1700多种植物。当地呢还拥有比如说铜、银、油等等自然的矿产的一些资源，再有就是冰川雕刻的海上奇迹，松恩峡湾深达1308米，两岸悬崖呢就像刀削的浮壁一样，它的瀑布呢是从1000米高空垂落，然后这个地方的峡湾步道呢是直插海面604米，站在悬崖边好像是悬浮空中一样。峡湾呢有冰川的作用形成，冰川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动非常的缓慢，一旦移动过一个地区呢就会极大的改变地貌，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之为叫做冰川作用，冰川作用呢又会形成一个深谷，这就是峡湾可以竖达1000米的一些原因。而冬季峡湾地区的离岸风呢会在水面上产生从内到外的一些水流，它是将咸水从峡湾入口处吸入到峡湾的最深处，峡湾呢也为浮游植物群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条件。我们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盘点的是，非常震撼的一些这个，世界级的一些奇迹啊。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冰川雕刻的海上奇迹松安峡湾，它是深达1308米，两岸呢就像刀削的浮壁一样，然后它的这个直插海面呢是604米，所以站在崖边呢好像是悬浮空中一样。再有呢是进化论的天然实验室啊，80%的陆鸟，97%的爬行动物特有的一些物种，然后有一些是那种海蜥蜴啊，在火山岩上晒太阳，象龟呢在仙人掌丛中缓缓的踱步，然后蓝脚金鸟呢又跳着求偶舞，然后这个地方的科隆群岛呢是由400-500万年前巨大的海底火山喷发而成，所以在100多万年前浮出了海面。它的地貌主要是以火山地貌为主，每个大岛是有一到几座火山组成，所以在科隆群岛火山口侧翼通常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在接近山底的地方有15到30度的斜坡，大部分呢是中度斜坡5度左右，最远端的斜坡呢是1到2的斜度。科隆群岛呢地处赤道，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气候呢比较凉爽，然后科隆群岛上的动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大约有329种当地的脊椎动物，包括了鸟类呀、爬行动物啊、两栖动物啊、哺乳动物啊，有1900种无脊椎动物和749种植物，其中分别有59%、47%和28.8%是地方特有的物种。我们来听商朝，这首歌名字叫做《生人勿扰》。

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商场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生人勿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到是地球的一些奇观。那还有就是，第八个啊，进化论天人的实验室。然后这个呢，科隆群岛呢，因为它地处赤道嘛，属于热带季风，所以它也是比较凉爽。所以在科隆群岛上，动植物的资源才会那么的丰富。第九个呢，就是横跨美加的雷霆之水。马蹄瀑布呢，是以每秒2407立方米的流量咆哮而下，水雾呢在阳光下折射出了七色的彩虹。美国瀑布的新娘面纱就像绢纱一样垂落，冬季冻结成了晶莹的冰瀑。尼加拉瓜瀑布呢，是位于北美洲尼亚加拉峡谷南端的三座瀑布，比如说有马蹄瀑布啊、美国瀑布啊、新娘面纱瀑布啊，这样的一个总称，地处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这个交汇处，也是世界三大跨国的瀑布之一。那其中的马蹄瀑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它横跨了美加两国的国际边界，大部分呢是位于加拿大的境内，也被称为叫加拿大瀑布。那美国瀑布与新娘面纱瀑布呢，就全部位于美国的境内了。再有就是地热塑造的奇幻的世界，老钟是间歇泉，每92分钟喷发一次，滚烫的水柱呢直冲56米高空，摩马热泉的梯田就像凝固的瀑布一样，藻类在温泉当中的彩虹中出现。夜晚呢，就可以在西拇指间歇泉盆地露营，听大地深处的轰鸣。这里是地球上最活跃的超级火山，用沸腾的泥浆与喷发的间歇泉演绎着地球的原始的力量。好啦，继续回来喽，我们要听两首歌，一首是来自于张杰，叫做《没说什么》，还有一首王若琳《有你的快乐》。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以后将会进入我们今天一路微笑至微音乐，我们待会再见啦。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10:30的时候，我们要听单依纯的歌了。首先是从她的这首歌开始，你应该记得是哪首，叫《永不失联的爱》。

永不失联的爱，因为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的夏天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当时他抱着一把吉他来开唱，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就这首歌曲一下子就撞开了很多人的这种心门，就让大家破防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依然好像不管是你刻意去听还是偶然去听，依然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柔软，因为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手机里面会存着很多很多的好友，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能深夜陪你聊天的人，就是我们习惯了在社交网络扮演开朗，转头呢你却躲在被子里和孤独对撞，而永不失联的爱里面唱的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然后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就是刚好说出了这种被人偏爱的这种渴望，就不管你有多奇怪，总会有人站在你回头就能看到的地方给你一份不会失联的爱，它可以是爱情，是友情，是亲人的牵挂，甚至是粉丝和偶像之间双向的这种奔赴。很多时候就是一首歌曲它可以让人惦念很长很长的时间，也有人问我你最喜欢听哪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脱口而出永不失联的爱。那么下一首，这首叫做《如果爱忘了》。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单依纯，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爱忘了》。那这首歌它其实本身就是描述了感情结束了过后，然后放手又不舍的那种很复杂的心情。单依纯呢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声音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说不能给我的请完整给他，所以就很精准戳中了很多有相似情感经历听众的内心。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他上线过后，就是横扫了各大音乐排行榜，所以一下子就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有评价说他的声音清澈又有力量，所以每个音都能够带着深情，能够直接传递到人的心里面。我们刚才其实听到的是单依纯和汪苏泷合唱的版本，相比原本可能情感会更加的富有张力，因为汪苏泷呢他是加入了这个 rap 段的节奏，所以很更强，因为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来单依纯就是那种很柔美的声音，所以它形成互补，两个人很合身，然后又很和谐，让我们完全有不一样的听觉的体验。所以在演唱会当中，单依纯还大胆把歌词改成不能给我的请完整给他，改编文不能给我的凭什么给他。好了，那下一趴继续回来，我们来听他和毛不易的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见信如晤》。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和毛不易共同的演唱，然后这是一首把思念唱成宣纸的歌，就是好像单依纯比较清澈透那样的声音一下落进来，就像墨汁落在了声线上，一点点的晕开藏在了信笺里的心事，所以歌词里面才会于是你的信于是我的名，这种轻是应答到副歌，愿堂前三拜能赐我们灵犀的情感铺开，他把东方爱情的那种克制又滚烫的深情冲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隔着山水也能接住的那种呼应啊。然后其实他和毛不易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是就是他们两个是一柔一沉一轻一稳，恰好对应了这首歌曲里面的渔船尺素纸短情长的内核，而且单依纯的声音呢天生就带着那种很共情力啊，所以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马上我们听另外一首歌，那是来自于陶喆和单依纯，这首歌名字叫做《迷》。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单依纯和陶喆，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迷宫》。好，那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因为这首《迷宫》呢，你听的时候，它是有这种 R&B 传承的这个分量，而且单依纯开口的第一句主歌部分就非常的惊艳了，每一处转音都是精准丝滑，情绪收放完全贴合歌曲这种比较暧昧又比较朦胧的底色，然后它的技巧呢藏在情感之中，找不到任何的瑕疵，所以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才会有歌词里面那种感觉，叫在爱里摸索半生的故事感，就他用熟悉的气声与比较弱的混处理，然后这种暧昧的段落低音和声垫在副歌当中，然后单依纯的这种清亮的嗓音又形成了完美的层次感。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德怡林，叫做可是你说，因为今天呢又有点点雨啊，所以雨天路滑，我们再次要提醒一下路上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大家一定要慢一点点，然后今天如果有长途出行计划的朋友，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我们同样也会把好音乐继续装满各位的后备箱，两首歌，五月天恋爱 RNG 以及张德怡林可是你说。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嗯，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奶奶，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会呀。嗯，
2: 那你给我唱一个呗。
3: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4: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上午的11:1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周一是不是感觉到身体又被班味儿所包裹了呢？那我们今天在周一的歌单当中也是为你准备了这个元气满满的高能量歌曲，有请阿四。

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

0: 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在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是有点姗姗来迟哈，因为早上呢有这个工作的安排，所以呢，这个急赶慢赶哈，完成了之前的工作，然后现在赶紧回到直播间跟大家。周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碰面呢。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啊，我们做节目的状态要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要说话小声一点。
1: 那怎么呢？我把音乐关小一点。
0: 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呀，
1: 大家加油哦，
0: 我们不能够吵到考生们的考试。当然开场的时候也要祝我们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一定能够考出好成绩，
1: 考的全会啊，蒙的全对啊。
0: 是，就干脆不会有蒙的，
1: 那是
0: 全自己都会，而且一定都能答对，
1: 乘风破浪一举夺魁。
0: 是是是，昨天你知道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哈，
1: 现在讲话真的声音变小了，
0: 真的变小了，真的变小了。就是大家在听广播或者在听歌的时候，记得把音量哈，今天要比往常调低2度，好不好？
1: 好，可以。
0: 昨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哈，就可惜昨天就没有合适的机会跟大家分享嘛。
1: 怎么说？
0: 就是有一个分数显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昨天晚上比如说你想考一个高分，满分比如750分，你想考700分或者是690分，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有什么办法可以考得更高呢？你拿一张小纸条写上你想考达到的那个分数，然后把它放在枕头底下睡一夜。
1: 这个意思啊？
0: 真的，有些时候你往这个全宇宙发送你自己的能量跟讯息的时候，宇宙是可以 get 到的。
1: 今天可能有点来不及，没有关系，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再写一下，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吗？
0: 没关系，明天还有一天，今天下午还有一个下午呢，对不对？总之呢，大家真的啊，考试的时候就，因为我觉得复习大家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是，
0: 那就不要紧张，
1: 是的，
0: 发挥出自己的
1: 正常的水平
0: 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们一定可以的。好了，今天开场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则笑话嘛。对，全民哈哈哈，每周份的快乐都会如约而至的。
1: 是的。
0: 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讲，其实都有经历过这个高考的过程哈。高考呢，往往其实它是不仅仅是一场考试了。对，它其实是对你之前整个一个学习的一种怎么说？就是一个认可，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你知道哈，高考的时候难免呢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题目哈。
1: 是的，
0: 有的题目你之前见过，有练习过，有的题目呢它可能需要考察你其他更多的方面哈。它可能出的是一些比较另类的题目，你之前没有见过，然后难度呢也很大。
1: 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0: 是是是。所以哈，你知道哈，对于学霸们来讲，他们每一次参加考试的时候，学霸为什么分数能考得特别的高？因为他们进考场的时候都会随身必带一样东西。
1: 随身必带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0: 指南针。
1: 指南针？
0: 学霸们进考场之前一定都会随身携带一个指南针，然后呢，他们考试出来之后呢，就会考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你知道为什么学霸进考场都要带指南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需要让指南针告诉他们，到底难在哪里。
1: 对，这个意思啊。对于学霸来说，
0: 是不是有点卷？
1: 都不是事儿
0: 啊，有点自我炫耀啊。
1: 就好像是昨天吧，有很多的同学出来之后觉得数学
0: 好难呢，
1: 确实是很难。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学霸们来说，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对，就是你们昨天为什么会觉得难？因为你们没有带指南针啊。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好了，姐，你的笑话。
1: 我的笑话是这样子的，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古装剧？古装剧当中是不是所有的角色都会很怕一位角色，那就是皇帝。皇帝呢，他有一天就会觉得，哎呀，我想要处理一下，就是不听我话的大臣。忤逆我的大臣，
0: 那要怎么样？
1: 他会使用什么样的机器？
0: 这个处理不听话的大臣要使用什么样的机器啊？
1: 对呀，现在这个随着科学的这个进步，对不对？我在古装剧里面，我也可以使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机器， 皇帝想要处理忤逆他的大臣，他会使用什么样的机器呢？

0: 用什么样的机器啊？
1: 吸尘器。
0: 啊，为什么要吸尘器？
1: 尘呢？吸尘呢？大尘呢？
0: 哦，大，就把它吸进去了吗？
1: 忤逆我的大尘，全部把你吸走。
0: 啊。哦，好吧，啊，哦，这个皇上想法还挺幼稚的，吸尘器啊。
1: 对啊。
0: 好了，今天呢，今日份的快乐送给各位了哈。哎，无课就是要够快乐嘛。今天也是一周的开始的第一天，希望大家这一周都是元气满满的。
1: 是的，
0: 一起来分享这一周好听的音乐啊。首先听到的来自于 Taylor Swift 全新单曲《I Knew It》。

0: 好了，欢迎大家11:43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啊。
1: 是的，
0: 今天呢也是这一周的第一天吧。
1: 嗯，
0: 第一天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是，
0: 当然我知道今天上午很多的朋友都是啊，这个可能在这个状态的调整过程当中还没有忙到自己的工作里面来啊。
1: 啊，这都已经11:43了耶，差不多该调整完了。
0: 因为大家也有的说呀，那周一嘛，我经历了2天的这个休假，我周一不得调整一下吗？
1: 嗯、
0: 对不对？周末综合症，我周一要来缓解一下我的状态，
1: 缓解一早上了。
0: 然后呢，我把这个工作都放到周二来做，我周二可以来早一个小时来单位嘛，是不是？提前啊，周一呢就是哎呀，给自己一个休整
1: 缓冲的一个时间，是不是？
0: 哎、好了。今天是6月8日嘛、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哈。
1: 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因为你知道就是在一周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有一个好天气的话，你是会做到事半功倍，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反正我是。
1: 是是是。
0: 一起床的时候看到，哎，今天艳阳高照，心情会特别的好。
1: 嗯。
0: 一起床看，哇，今天这个乌云密布，气压很低，然后
1: 就会开始 emo，
0: 就自己就会这样那样，就会有一些对，就不太积极的这个情绪啊。
1: 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呢，就是这个天气蛮舒服的，蛮凉爽的，温度也比较适宜，而且呢就是很适配哈。这两天不是在高考嘛，对不对？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不会超过30度，降水也是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为主，持续时间也不长。
0: 哎，
1: 总体上对高考的影响不大，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带好雨具哦。
0: 首先呢，出行是不会太过于麻烦，
1: 没错。
0: 第二，这样的天气呢不会让大家觉得心里面心烦意乱，
1: 很凉爽很舒适，
0: 适于让大家真正的静下心来，尤其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你想啊，如果要是因为天气啊，要特别炎热，让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沉下心来的话，其实也会影响自己的一些发挥。
1: 没错，没错。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气象情况啊。
1: 嗯，
0: 首先是这个降水预报了。
1: 嗯，
0: 今天呢，在大别山区还有沿江江南有阵雨或是雷雨。6月12日到13日以及15日到16日，安徽省的南部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未来十天，其他时段全省无降水，就不会下雨的啊。
1: 没错，没错。那么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安徽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9日沿淮淮北是30到32度，10日起呢，全省的气温会回升，然后呢，沿淮淮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7度，不过这两天还是蛮舒适的。
0: 没错啊，如果要是有局部地区要下雨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
1: 是的，
0: 下雨天尤其是开车要谨慎慢行。
1: 是的，
0: 当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给自己找好安全小卫士啊。要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平安车险。
1: 哎，没错，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呢，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专属政策。现在呢，致电40086，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40086，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请出的是蔡恩宇， I love the sky。

0: 好了，6月12号开始呢，世界杯就正式的开踢了啊。昨天周末的时候，
1: 可以边吃早餐啊，边看世界杯了。
0: 边吃早餐有点早，他那个
1: 6点，
0: 凌晨的第一场的那个比赛是3点钟。
1: 3点钟，你说我是吃烧烤呢，还是吃早餐呢？
0: 3点钟，应该很多的朋友都在睡梦中了。3点钟是第一场，6点钟第二场，9点钟第三场，12点第四场。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打工人来讲的话。12点那场最合适，前提是你不需要睡午觉
1: 啊。
0: 你9点不可能看嘛，你上班摸鱼不好吧？
1: 6点钟起不来哈。
0: 6点钟太早，6点钟你看很多的朋友，你要自己上班要通勤，还有要送孩子上学的。
1: 是的
0: 啊，尽管可能马上就要暑期了，暑期就不用送孩子上学，但自己要通勤啊。
1: 要送孩子去辅导班啊？
0: 对，我忽略了啊，忽略了。
1: 是的。
0: 好了，哎呀，这个世界杯要开踢了，我这个周末去逛街的时候去到万象城了，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那个球迷的球衣快闪店了。
1: 是的，我也看到了。
0: 哎，走进去之后，然后我就看了，哇，阿根廷的球衣，哇，突然就瞬间有想买的冲动啊。
1: 所以你还是支持阿根廷？
0: 今年还是支持阿根廷了。因为作为这个阿根廷几十年来的这个歌迷哈，我从未变过。
1: 不是，等一下，歌迷
0: 啊。
1: 他们出了什么歌吗？
0: 这个
1: 球迷
0: ，对，我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变过啊，说明我是一个很专一的男人啊。好了，当然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刚刚你也说了嘛，配点这个啤酒加小烧烤，
1: 这早上不太合适吧？
0: 夜宵嘛。啊，然后呢，这个中午的时候你要看球，你要配点什么呀？你说你，哎呀，我就吃点午餐吧，那多没意思呀。
1: 那配什么呢？
0: 配西瓜
1: 啊。好选择，
0: 是不是？夏天一到，你知道谁家的这个冰箱里面，没有半个西瓜呀？而且今年世界杯期间哈，你在中午大热天12点，又是一天当中最热的几个时段之一，你想你边吃西瓜
1: 边
0: 看世界杯，
1: 看着世界杯，
0: 哇，
1: 太幸福了！
0: 没有什么比夏日里边。做这样的事更容易放松的了吧？
1: 对，但是吃的越多，是不是也有各种疑虑了呢？
0: 就
1: 是我们现在成年人就是很容易多想多考虑。你说这个西瓜现在是越来越甜了，
0: 哎，是
1: 糖分是不是很高？
0: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
1: 这我吃半个会不会长胖？
0: 哎，吃多了它会不会长胖呢？
1: 糖分高，糖尿病人能不能吃？水果摊前面拍来拍去，真的能够挑到好瓜吗？
0: 到底哪种西瓜呀？是最值得买。怎么样可以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我们今天哈，在这一趴，为了让你们世界杯看得可以更轻松，我们帮你把这个夏天的吃瓜心得呀，给你分析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
0: 哎，西瓜品种大盘点，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次说清，好吧？
1: 可以。首先呢是这样子的，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就是这个西瓜虽然吃起来很甜，但是它含糖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哈，含糖量排名第一的是荔枝。
0: 没错，
1: 对，这个西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比较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以吃的部分的含糖量是6%到14%。
0: 是，
1: 很多品种西瓜的糖含量都没有荔枝啊、龙眼啊、香蕉等等水果
0: 高。那为什么又会觉得特别的甜呢？
1: 那是因为里面有果糖嘛，对吧？果糖占的比较高，果糖本身的甜度呢，它是高于蔗糖的。另一方面，冰过的西瓜，你有没有觉得更加好吃了？对吧？冰西瓜的这个口感也更好。不过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够只看甜不甜，还得看这个是不是皮薄汁儿多啊，入口爆汁儿啊。就是每个人喜欢的口味
0: 不一样，其实它有不同的口感了。
1: 对，
0: 就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有那种就是不同的西瓜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像你刚刚说的有皮薄汁多的，入口爆汁的，
1: 是，
0: 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瓤啊，它是比较脆的
1: 哦，沙瓤。
0: 哎，还有那种呢，是它的那个瓤比较沙的。
1: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0: 都很讲究啊。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出游怎样更划算？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加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贵贵贵！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2: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9: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8: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10: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1: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10: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3: 好了，12点零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13: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啊，哎，这个今年有世界杯嘛，哎，中午的时候看球呢，如果要配一个冰西瓜，别提有多放松啊。
1: 没错没错，西瓜品种大盘点，从夯到拉，跟大家一次说清楚。
13: 哎，西瓜我们刚刚说了，有那种那个瓜是脆的，瓜是沙的，还有那种喜欢无籽西瓜的，
1: 口感细腻，甜而不腻的。
13: 哎，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普及过，很多的朋友比较害怕吃无籽西瓜。因为怕它是那个转基因的嘛，其实它不是了，
1: 是是是，
13: 就是也可以放心吃。
1: 是，
13: 对，
1: 不同品种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还有籽多籽少等方面，我跟你讲，差别都很大很大。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因为我国目前的西瓜竟然有1000多种。
13: 哦，
1: 近期市场上常见的呢，有这个麒麟，金星、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
13: 还有美都。
1: 哎，对对对，不同品种的这个西瓜的外观、口感、甜度差异还是蛮大的，因为它的品种其实是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说你想要买到一个甜进你心里的梦中情瓜，就得选好品种。 根据甜度啊，有没有籽啊，果皮厚度等等，有几个常见品种的特点。从夯到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看大家选择哪一个啊。
13: 常见的西瓜品种啊，首先一定要给到一个夯，就是这个甘美。
1: 哦，甘美。
13: 全美。
1: 是。
13: 上市的时间呢，一般是在四月的下旬到八月。
1: 也就是现在、啊、现在就可以吃这个。
13: 它的外观呢是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条纹，果肉是大红色，口感风味是比较属于那种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比较高，果实中心的长甜度呢，糖度是可以达到13.5%的，
1: 那就已经口感很好了。
13: 这个籽的情况呢是油籽西瓜，多为油籽，但是这个籽感不强啊。推荐指数行5颗星。
1: 是。第二个呢，就是也是跟甘美差不多的哈，美都西瓜，
13: 就是我之前说的美都。
1: 对对对对对，上市时间是6月到9月，然后外观特点呢是圆的，绿底墨绿条纹，果肉是深粉红色，单果重是4到5公斤，它的口感呢是属于那种嫩脆而且甜，果实中心的糖度是12%，油籽或者说多为软籽，它的这个等级也是5颗星。
13: 好，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夯，糖蓝西瓜苏梦。
1: 我的天哪，
13: 上市的这个时间是4月下旬到6月为主，小果型，接近圆形，单瓜呢只有1.5到2.0公斤，然后绿皮富绿皮富细墨绿色，齿条状，果皮是脆的，果肉是为红色，口感的风味呢是属于肉质脆甜，纤维少，汁液多，中心的糖含量约为12.3%，一般呢是油籽或者是少籽啊，
1: 也是5颗星，
13: 也是5颗星啊，这三个都是夯的，
1: 是是是。
13: 我们接下来再说两个顶级吧。
1: 好啊，这个叫特小凤西瓜，
13: 就是西瓜皮是黄色的，
1: 它是这样子的，上市时间是4月底到7月，比较常见，小果型，圆形或者是高圆形，果皮比较薄，果肉呢是金黄色的。
13: 对，
1: 一般我看到这种金黄色的西瓜我不太敢买。
13: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
13: 怕它是非转基因的是吧？
1: 不是，我是怕它这个口感我不喜欢。肉质细腻，
13: 其实很好吃，
1: 脆爽多汁，口感甜美，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也是12%，它油籽但是很少，它的等级是顶级。4颗星。
13: 再来一个顶级是麒麟西瓜。
1: 麒麟我是比较喜欢买的啦，
13: 这个大家其实很熟悉了。
1: 对对对，
13: 麒麟瓜
1: 6月下旬到9月底，然后它是近圆形，果皮呢是比较光滑，色泽是深绿富墨绿色条纹，厚度近1厘米，然后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单果重是约5公斤，纤维比较少，肉脆汁多，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口感甜，果实当中的这个中心甜度是10.2%，它是少籽或者是多为白籽，偶有少量的黑籽，4颗星顶级。
13: 刚刚其实已经给他们介绍了5款西瓜了哈。对于我们对于这种这个生活是有品质有追求的人来讲啊，我们只需要知道夯跟顶级
1: 就可以了，
13: 剩下什么人上人 NPC 甚至是拉的，
1: 其他可以不用看了。
13: 我觉得就我们就不需要再了解了，是不是？
1: 差不多。
13: 当然啊，给大家分析了这个西瓜品种啊，从夯到拉哈。
1: 对对对。
13: 那有没有一些挑瓜的小技巧啊？
1: 挑瓜的小技巧当然有啦。
13: 你帮我说，挑瓜小技巧，去
1: 水果店买的最贵的是吧？
13: 让老板帮我挑，人家有技巧，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好吗？想什么呢？
1: 我真的是让服务员小姐姐帮我挑。
13: 除了这个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抱回家，一切开，要么不甜，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是那个咬一口。这个
1: 老了，
13: 瓤就老了。
1: 对对对，其实挑西瓜不是全靠运气，要看形状啊、纹路啊、藤蔓呐、还要摸表皮，很多的线索它都藏在瓜皮上。
13: 是，
1: 比如说啊，就是这些挑瓜技巧，水果店老板不一定会告诉你的。你要怎么选？果形要周正，纹路要清晰，然后这个藤蔓的新鲜是弯曲的啊，表面是光滑的啊，然后模样它是属于比较周正的。
13: 有几样哈，首先是看形状，
1: 是的。
13: 第二是看纹路，
1: 是的。
13: 第三是看藤蔓，第四是摸表皮，
1: 是的。
13: 很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拍一拍那个西瓜，听它那个声音，
1: 是，
13: 你可以分辨出熟和不熟的西瓜。
1: 是的、
13: 而且西瓜买回家呢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就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嘛，夏天，对不对？所以我们切西瓜用的刀啊、砧板啊，包括你的手以及西瓜的外皮本身 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果肉上，所以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要选择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你已经买了切好的西瓜，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是冷藏保存的，这样子就好了。
13: 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吃西瓜也会把这个西瓜家里边哈打成汁儿来喝，
1: 那不行哦，
13: 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就升糖指数非常高，
13: 因为含糖量不高，但是升糖指数不低。
1: 对 对, 对
13: GI 值呢约为72，高于苹果的36和葡萄的56啊，更接近一些主食。
1: 是
13: 榨成汁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反应也更加的明显。
1: 没错没错，所以还不如直接吃呢。
13: 好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哈，一场球再配一个自己心仪的西瓜，哇，这样的搭配
1: 特别幸福，
13: 就特别的放松哈。
1: 是的，
13: 来自于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0: 叶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我们好好的运动一下啦，
1: 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0: 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这个脑筋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先来听一听第一道题。
1: 好，我先来。中午呢，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挑选西瓜哈，除了吃西瓜呢，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来一杯饮品。今天我的问题就是，什么饮品它能够当耳饰？
0: 什么饮品可以当耳饰？
1: 哎，戴在耳朵上。
0: 什么饮品可以当耳饰？
1: 我这么一说，
0: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饮品可以当百事，百事可乐。
1: 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可以戴在耳朵上，好像已经把答案说出去了
0: 啊。
1: 好简单的，想一想啊，什么饮品可以当耳饰，戴在耳朵上？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一道这个脑筋题。
1: 这题这么难吗？
0: 嗯。
1: 什么饮品能当耳饰？你看，关了话筒之后，我搭档马上就回答出来了。
0: 啊。
1: 然后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这个答案呢，令我有一些费解。他说酷儿，酷儿怎么是当耳饰呢？
0: 哦。
1: 正确答案是什么？挂耳咖啡呀，
0: 挂耳咖啡吗？
1: 什么饮品能当耳饰？挂耳咖啡呀，
0: 哎，它可以挂在耳朵上吗？
1: 哎，是的，哎，瞬间想到那首歌哈，而我的咖啡，什么糖不用太多，
0: 周董的 Mojito 啊，
1: 哎，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分享到两首歌都是跟咖啡有关的哈。
1: 好，
0: 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咖啡是每一天的续命神器，
1: 是
0: 我也不例外。
1: 是的，
0: 周杰伦 Mojito， 鹿晗咖啡。

0: 是的。
1: 哎，很多朋友啊，其实最近有关注到健康的话，都知道在4月份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是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
2: 就是手把手教你要怎么吃才能够保住身体的肌肉。
1: 这个成人肌少症啊，就是肌肉减少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是随着这个年龄不断的增长啊，每年人体的肌肉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
2: 对，
1: 那人在老了之后，其实能够维系自己身体正常运转的，就在于你的肌肉含量。你的肌肉含量愈多，那你就会愈发的健康。你的肌肉含量愈少，可能呢，你就会状态变得更差，
2: 没有那么的健康，会觉得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
1: 是，你看啊，这个之前国家是下场喊你要体重管理了，
2: 是。
1: 现在国家又下场喊你要开始存肌肉了，
2: 是。
1: 啊，我们今天的每天懂多一点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肌肉这个话题。
2: 来看一下啊，就是对号入座一下，你最近有没有是以下的这几种状况？
1: 哦，
2: 如果有这五个信号的其中之一的话呢，说明你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在流失，在向你报警了。比如说第一个，体重开始减轻了，你没有刻意减肥的这个情况之下，半年内的体重下降5%。
1: 哦，
2: 比如说70千克的老人家，在6个月之内减重是大于等于3.5千克。
1: 说这个千克可能大家没有概念啊，你就乘自己的这个体重啊，反正体重下降5%。
2: 哎，是。
1: 比如说你要是120斤的话，你可能在半年之内就突然下降了6斤，是这样子吧？
2: 反正你就没减肥的情况之下，突然莫名的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开始缓慢，
1: 哦，
2: 大腿的肌肉力量下降，导致啊你这个走路没劲儿，走不快。
1: 哎，这个走路缓慢是因为你啊，自己走路觉得没劲儿，走不快、啊。
2: 对，
1: 不是你这个主观意义上你懒不想走快啊。
2: 哎，是的。第三个就是握力下降，比如说你提不动那个开水壶，罐头打不开了，
1: 是
2: 毛巾拧不干了，
1: 对
2: 吧？第四个就是爬楼呢，双腿沉重了，从走路缓慢变成了连起身都有些困难，
1: 是，
2: 而且上下楼梯都困难。
1: 起身比较困难呢，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主要在于就起猛了，你会晕，但我觉得跟肌肉
2: 啊，
1: 跟肌肉没什么关系啊。
2: 第五个就是反复会跌倒，一年内连续这个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时跌倒2次以上。
1: 哎呦。那其实这个时候都是身体给你发出一个警告。
2: 警告了，对，国家喊你存肌肉。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优质蛋白要吃够，每天要吃够这个优质蛋白。健康的成年人每公斤的体重每天要吃1.17克的蛋白质，已经有肌少症的人群每天得吃1.2到1.5克蛋白质每公斤的体重。多吃一些优质蛋白，建议鱼虾类每周是300到500克，鸡蛋呢保证每天一个，奶每天是300到500毫升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呢是每周105克或者相当量的豆制品，然后这个什么瘦肉啊，对吧，每周是300到500克。三餐也要均匀吃，就是别把蛋白质都堆到一起去吃，咱们分到早中晚三餐当中，比如说早上吃一个鸡蛋喝杯牛奶，这个中午和晚饭呢分别吃一点瘦肉和鱼虾，哎，这样的话就挺合适。
1: 很多的朋友都讲我有在健身，我有在练肌肉，但你知道长肌肉的最根本其实还是吃。
2: 对
1: 啊，一定要多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2: 没错，
1: 刚说的这三点啊都是补充蛋白质很好的方式啊。
2: 是，
1: 但是除了这个吃蛋白质长肌肉之外哈、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诀窍？
2: 增加一些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就是常说的一些力量训练了，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克服外部阻力刺激肌肉蛋白质合成，直接增加肌肉量和增强肌肉力量。然后呢，比如说你是平时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也好，都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抗阻运动。
1: 其实有一些作战的训练是跟你平时啊，不需要有多大的这个门槛，就可以直接做起来的。
2: 对，作战训练就是你坐在一个椅子上，双脚平放，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下，重复8到12次。
1: 哎，还有就是一些举重物的练习。
2: 哎，水瓶就可以，就是那个矿泉水瓶，一定要装满水哈，或者是小小的哑铃也可以，做这个弯举或者说推举，胳膊往上举嘛，对吧？锻炼手臂力量，每侧呢是10到15次。弹力带划船也可以，对不对？就是坐着把那个弹力带固定在前方，双手拉住弹力带往后拽，感受到背部的肌肉发力，重复10到15次。另外还有一些有氧运动啦，快走啊，游泳啊，健身舞啊，这个什么平衡训练呐、柔韧性的训练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这就是以上的这些推荐。

0: 见了。
1: 一是吃，二是练，
0: 是的
1: 啊。还有呢，就是可能你要吃一点养脾胃的食物啊，这个健脾益气的，像山药、大枣啊、龙眼、茯苓、黄氏、党参等等等等啊，还有补益肝肾的啊，
0: 是的，
1: 对，比如
0: 山茱萸呀，
1: 对，山茱萸、
0: 阿胶啊、枸杞啊，桑葚啊等等，
1: 清利湿热的也要补充。
0: 白扁豆、赤小豆、薏仁儿，
1: 哎，
0: 这个很好除湿。
1: 哎，好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营养不够需要额外补充的哈，哎，你就可以吃一些。营养素啊，
0: 优质蛋白粉，
1: 对，类似于这个维 D 啊，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等等等等，
0: 嗯
1: 啊，积极控制这个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合并肥胖，你就要控制总能量、总热量的摄入、然后糖尿病，你要选择这个 DGI 值的
0: 食物，
1: 保证蛋白质的充足，
0: 对，
1: 还有这个慢性的。肾脏病哈、你要怎么办呢？选择一些优质蛋白为主，
0: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每年一次要做这个筛查评估，
0: 哎，很重要、
1: 我们是建议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肌少症的这个筛选的评估、主要包括这个握力检测、小腿围测量、肌少症筛查、五项评分的这个总表，还有这个六米步速啊、五次起坐试验啊，等等等等等等，
0: 是的，
1: 总之呢，希望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
0: 没错。

0: 好了，12:44，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下午的工作呢要继续努力啊。
1: 是的，
0: 当然在一会儿的节目转身之后呢，会有我们的特别单元的播出。
1: 全国33家媒体联合推出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Wonderful，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3: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2: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4: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5: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6: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7: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8: 我们是青盖爱心妈妈。
9: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1: 前往靖宇县，
2: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3: 中国人都投降了，
14: 你有什么办法？
13: 你还有中国吗？
14: 就不当共产党。
15: 为了中国，前进！
2: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与汤凯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6: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7: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2: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 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一生，我们要
18: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9: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2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2: 永远永远有你字。
2: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23: 全世界无产者，
2: 他们中的许多人
23: 联合起来，
2: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23: 联合起来，
2: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

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高考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全社会也为这1000多万的考生送上了形式丰富、情真意切的祝福。其实呢，应试的技巧大家大概都已经多少了解了哈，比如说先做会做的题，把能拿的分稳稳的拿到手。另外遇到难题不要钻牛角尖，放平心态，不对答案，考完一科放一科，要相信自己啊，适度焦虑是正常现象。话说回来，大家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学习，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相信你做过的每一道题目都是叩响未来的诗行，每一笔勾画也都是奔向梦想的痕迹。你走过的路早已为你的未来铺满了鲜花，所以呢，放平心态吧，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考到理想的成绩。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的6月12号到21号举办。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评委主席及评委作品展、开云特别支持、还有 SIF 短片以及智声扩影等单元的最新片单。我们看到其中聚焦 VR 和 MR 交互作品的智声扩影单元将会展映歌手张杰的演唱会，其中的一站就是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站。这个智声扩影单元是一次关于影像技术边界的诗意勘探，宇宙观看日食、量子反观日常、微缩模型探古、音乐现场重塑，这些名词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特别的遥远，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智声扩影的单元，他们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当影像技术不断突破自身边界时，改变的不仅是影像本身，更是观看者与世界的关系。当技术延伸了感官的边界，我们不再是世界之外的观察

他者，所以呢，对于一次电影节来说，有这样的一个宏大或者说意义很深刻的主题，也会让我们觉得一下子拓宽、拓深了我们的视野。六月在上海，让我们一起亲自丈量这个置身其中的震撼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横空出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把初夏的电影市场给带火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六月开启的2026年暑期档了。我们看到有一部电影啊，6月26号上映的《四渡》，这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献礼大片，再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面临围追堵截、出其不意、四渡赤水的关键战役。这一次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在片中他发挥了精妙绝伦的战术构想，打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电影《四渡》用全景方式呈现了这段历史，既有爱国主义意义、教育意义，也不乏视听上的震撼感。这部电影很厉害啊，主创们历时4年打磨，也深入研究史料，走访了军事专家，在贵州实地取景拍摄，力求贴近史实。所以啊，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如果大家各位家长们想带着小朋友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话，那么我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这部《四渡》，也期待它有很好的成绩。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咱们商城的六月福利正式开启，从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实付满额就有丰厚好礼相送，消费满1000，防晒喷雾或驱蚊水直接带走，夏天出门特别实用。满1500还能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

要是满2000元，甚至能够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这些赠品都是夏日刚需，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挑选一下心仪好物吧。今天推荐到的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经典版。夏天啊，我们为了出门遮阳防汗，通常底妆和防晒都是做的挺厚实的，回到家不得不卸妆，如果不好好卸的话，那闭口黑头都会找上门。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卸妆界的王炸产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平时买这种大容量的大牌卸妆油往往门槛很高啊，今天趁着618的狂欢，咱们199给您带走450毫升的大正装，这一大瓶可以用很久。首先，它是天然植萃养肤，里头蕴含了多种植物精油成分，卸妆的时候就像在给你的脸蛋做 SPA， 油而不腻，搓揉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溶解你所有的底妆。其次呢，它是瞬时乳化技术，这是它的拿手好戏。最后呢，就是大容量高性价比了，450毫升真的可以用很久，可以带走你一切的底妆。总结199，450毫升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现在呀 ，AI 这个事儿呢，已经慢慢从很陌生的领域，慢慢的渗透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好像也对这个领域越来越熟悉，或者说使用的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哎呀 ，AI 真的很聪明，它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呢 ，AI 说的并不等于绝对正确哦。他只是有的时候会语气笃定的胡说八道，甚至是有理有据的编造一些不存在的信息。目前已经很多人踩过这个坑了。 AI 虽然能够高效的处理信息，但是本质它是基于海量语料进

最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关于医生的建议，说如果你气血不足的话，那么就去开开心心的唱2个小时歌吧，你一定会立刻觉得全身都焕发出新的光彩了。是的，这是专业医生的意见。现在呀，很多的人，特别是一些女生，容易觉得自己的气血不足，然后就拼命的想要开始吃一些补品来补充。可是其实呢，唱2个小时歌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给自己一个快乐处方，不用吃药，过程还很享受，就是抽时间尽情的大声的唱一次歌。当你尝试了各种。

补品和食疗之后感觉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的话，那么请唱歌吧。中医说脾之至忧，中气郁结，长歌以泄郁。所以啊，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唱歌可以调节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脾胃功能。思虑伤脾啊，过度的思虑、情绪抑郁都会直接让你的身体不舒适。所以如果最近你觉得哎呀很不开心，气血不足，走两步路都会觉得很累，那么试试好好去唱两首自己很开心的歌吧，也许真的会帮到你哦。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距离端午节正式到来还有一段日子哈，但是我关注了一下目前的粽子市场，早已经硝烟弥漫了。甚至有市民吐槽说，端午节明明还没到，我的粽子已经吃腻了。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商家们集体抓住了年轻人的猎奇心理，推出了大量眼花缭乱的新口味，从肥西老母鸡汤粽到黄山酒酿粽，从当归党参风味肉粽到青花椒安格斯牛肉粽，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包呀。不过面对琳琅满目的新奇口味，也有市民表示，我不买账，我只喜欢传统的肉粽和蜜枣粽。距离端午节正式到来还尚有十日啊，这场粽子界的口味大战刚刚拉开序幕。这些新奇口味的粽子究竟是昙花一现的流量产品，还是能够真正培养出新的消费习惯呢？我们尚待市场检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今年的端午餐桌注定不会寂寞了。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站在我们的舞台上。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Yeah，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吧。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揭榜时刻。本周第20位，曾经拿过我们一周冠军张雨桐的《童花》。本周19位，新歌进榜古亚威，《今天你瘦了吗》。减肥就是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减肥日常做切入点啊，非常活泼的旋律，它唱的是当代人对于身材管理的执着啊，这种积极态度就是为自己变美嘛，为快乐来减重啊。我们来看整首歌的编曲部分，它走的是一个轻快的电子风，节奏很明快，很抓耳，开篇就是鼓点跟电子的音效直接来点燃活力，而主歌的配器呢非常的简单，电子琴轻鼓点。古亚威呢跟以往抒情唱腔也不是特别的相同，这次加了一点点这种元气甜美的声线来演绎啊，咬字很清晰很轻快的，好像边减肥边碎碎念啊，副歌爆发力就很足了，所谓的肉肉快闪开就唱得非常的元气满满。专业的乐评就说啊，说这首歌真的是把减肥的快乐跟坚定都传递到位了。古亚威的这首歌《今天你瘦了吗》。
1: 喂，该起床啦，要锻炼啦。

0: 手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Hello， 大家好，我是 Tank。
2: 要你拥有回程的幸福。
3: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大家对这首歌有什么样的听感呢？听众梦里瘦十斤说，就想跟着跳啊，听到这首歌觉得减肥唱得太快乐了。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排行第十八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本周十七，魏博《你是我的音乐》。本周十六位上榜，两周十七位升一个位置，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这首歌《那天下雨了》，这是为他2003年，想一下啊，23年前，当时写了一首经典歌叫《晴天》，这首歌就是《晴天》的温柔续篇第二部啊，用雨天的意象串联起整个的青春暗恋到成年的释然，还是公车重逢做起点，讲述成年之后偶遇了隔壁班当年的女孩，哎，原来当年的那些少年伏笔啊，借书啊，撑伞啊，捡毕业册的照片的这个人都是他。歌词其实也呼应当年《晴天》里面说，把看不见的遗憾变成已看见的释然，从好想再淋一遍雨的这种执念转为平静接受的和解。周董经过20多年，他的唱腔相当的温柔平稳了，哼唱真假音的转换都很细腻啊，唱的都是岁月沉淀的温度。有专业乐评说，他把重逢的局促、回忆的激动和最终的淡然都唱出来了。周杰伦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16位，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圣依。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娱乐听声说，前奏雨声啊一响，我觉得内心破防了23年的青春意难平啊，终于有了温柔的答案，仿佛一瞬间。

天啊，大家都老了。继续为您往上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音乐先锋榜15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14位，谢霆锋《推倒重来》；本周13位，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信乐团以前呢，这个键盘手傅超华创立了一个电子摇滚乐队，叫做超音界。去年推出的一个翻唱的单曲哦，讲述一段明知没有未来，但是在黑夜当中炽烈的燃烧过的短暂爱情。天亮必须告别，充满理智和情感的挣扎。我看有这个专业乐评说，这种心碎和决绝演绎的极具张力，只有超音界了。我们来听听如何把心如刀割也沉默的隐忍和痛苦释放出来。这首歌本周排行13位。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就是喜欢 R&B，
4: 我就是喜欢
3: 周杰
4: 伦，
5: 我就是喜欢 hip hop，
6: 我就是喜欢
7: 电子乐，
8: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9: 时光静静流，
10: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1: 音乐先锋榜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排行。本周十二位乃万的富汤上榜已经有四周时间了。本周十一位周柏豪纯粹想哭。

周柏豪在今年的三月份推出的粤语单曲哦，李易矿作曲，陈永谦填词，歌曲就是卸下所有的坚强伪装，来讲一讲成年人在感情的高压之下，毫无理由只想安静流泪的脆弱瞬间。我觉得他带入的不仅是感情啊，你生活啊等等方面都可以。编曲的部分，钢琴加弦乐的铺底啊，非常的温柔，来烘托压抑的情绪。周柏豪用低沉细腻的声线，把这种累够了、顽强够了、这种疲倦啊、无助啊，都唱得非常的真实啊。有这个专业乐评说，尤其在副歌部分，我想哭，纯粹想哭，很直白，很戳心。这首歌本周排行第1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1: 看你或许已走进下个风景。
2: 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众深夜便利店说，成年人的崩溃其实往往都是在工作忙碌之后的夜里啊，这不好吧，这种说不出的委屈真的是唱得太透了。继续为您往上揭晓榜单，本周的第十位王泽伦《路过人间》，本周第九陈于飞《于飞如飞》，本周第八位许魏洲的《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原声的民谣风啊，一首抒情曲来致敬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初见，第一次相见啊，所以用这种温柔视角来写跟亲人、爱人、朋友，甚至和小动物相遇时候这种纯粹的感动，把这句简单的问候谱成一封献给开始的温柔情书。它的编曲部分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清新的木吉他做主轴，搭配一些轻柔的鼓点和和声，整个旋律立刻就舒缓干净起来了，很有阳光感啊。而且回归他的这个演唱本身就是干净温暖真诚治愈。专业的乐评说呢，他的字字句句都藏着对于相遇的珍视。我们来听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本周第八

0: 听众朋友初见说，所有美好都应该始于一句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唐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2: 快乐上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七位，上榜五周，上周第九升两个位置，伍嘉成，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眼泪成海做核心意象，把深夜里的沉默、争辩之后的遗憾、说不出口的舍不得都融入到这片无际的深蓝海洋当中了。编曲的部分我们来看，它用冷调电子音效跟空灵的氛围做结合，旋律显得很冷感又很温柔。回到演唱本身，伍嘉成的演唱呢很细腻啊，刚刚讲的这种空灵的声线相比就是低沉一点点啊。专业的乐评分析说，这首歌呢把潮起潮落的不甘和等待都的这种氛围感都拉得相当的满。伍嘉成的这首歌《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本周第七。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正在群里玩视频。
2: 不聊了不聊了，我媳妇儿帮我把水都放好了。
1: 网友们正在感慨阿小木真幸福的时候，那边传来了他媳妇儿黑小米的声音：
3: 老公快来洗碗，水都凉了。
2: 哎，来喽。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的前六位置，本周第六，上榜6周，上周第8升2个位置，陈卓璇记忆点。本周前五第5位，上榜6周，上周第7位升2个位置， Kelly 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今年全新的粤语抒情的新单曲哦，刚才说的啊，那人那地那天啊，作为一个记忆点，写的是呢错过之后感情的释然，

0: 听众薰衣草时光者说，前奏一响，立即拉回26年前啊，2000年的时候，那个薰衣草田，他的声音还是这么的治愈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2: 这夜未眠，寂寥在仰望。
0: 本周音乐先锋榜的第四位上榜已经有6周时间，上周第六升了2个位置，孙燕姿的《飞扑而下》，而天后接天后啊，写人生失重时候那种清醒和勇气。而他这个失速下坠飞扑什么意思？不是说你的世界坍塌了，是指你在降落的过程当中，你了解你到底要降到什么地方去哦，有这个去向。整个编曲流行摇滚作为一个骨架，电吉他收敛很有张力，空间的这个声响也非常的壮阔。那回到演唱本身，他的演唱啊没有那么多锋芒，显得很从容啊，主歌部分气声就非常的细腻了。我们来听这把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孙燕姿《飞扑而下》，本周的第四位。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星辰时光说，12年之后从科普勒到飞坡而下，孙燕姿用音乐告诉我们，仰望星空是寻觅，自由坠落是成长。
1: 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0: 本周音乐先锋榜前三甲第三位季军左琳杰，掌声里的未来。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已经是有7周时间，上周第四升两个位置，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写进爱情逝去之后，有一种非常难受的心情啊，从迷茫到缅怀到最终的成全，这个心理发展过程多焦虑啊。李克勤用温厚的温润的这种声音来演绎这首歌，主歌呢好像在耳朵旁边来小声说话，气息控制得很精准。副歌部分呢就非常的绵长了，标志性的清亮高音呢又让我们听起来就是很有回忆点啊。专业的乐评说，这首歌是放开是最好的爱，这种复杂心境诠释的淋漓尽致。我们来听本周第二位亚军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来看微信平台潮汐时光说，柯琴大哥的声音自带岁月滤镜，把这个爱情当中的遗憾唱的真的一点都不撕心裂肺，好像就吹了一场晚风啊，立刻就已经痊愈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2: 过去像一滴汗静静地蒸发在马路上，
0: 终于要为各位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的榜首冠军了。上榜有7周时间，上周第三位升两个位置来到冠军，吴宣仪的上元花。海南非遗元宵换花节的主题歌，千年民俗做魂骨，唱尽元宵花灯如昼，以花传福。这歌词写的真的都是古典的意象啊，琼台的古街，宋韵的离风盛景都写得很鲜活，编曲也融合比较多啊，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啊等等民乐部分。演唱的部分呢，吴宣仪的嗓音很清亮很甜润啊，咬字很温柔轻盈，所以要写海南的椰风海韵啊，包括节日里的欢喜都是要写出来的。来看专业的乐评说，这首歌啊，把满城的花香和灯影都揉进了歌声里。吴宣仪的这首歌，恭喜拿下本周的冠军《上元花》。

我们在这里呢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今天的榜单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的榜单的一些重要的榜位。我们的新歌进榜有两首歌，古雅蔚的《今天你瘦了吗》，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还忘了还有王思伦那首歌《路过人间》啊，三首新歌进榜。本周的前五位置呢，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第五位，第四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三位左琳姐《掌心里的未来》，第二位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第一位冠军我们听到的吴宣仪《上原花》。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了。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在这里为您继续揭晓另外一档我们的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最新的榜单，因为又更新榜单了啊！我们明天下午见，拜拜。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医生，我想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3: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打开钱包的时候，居然都看不到我的钱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7: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0: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打翻了牛奶，送走了爱人，一段友谊无疾而终，付出了没有结果，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呢，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如果我当时那样做就好了。但是呢，也会经常想到三毛的一句话：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十指紧扣，他都会漏走；而他们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最终都会拥有。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旺仔小乔带来的《如果爱忘了》。

旺仔小乔带来的《如果爱忘了》。前两天看了一本书，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在这本书里，心理治疗师洛丽说过一句话，她说我们最害怕的不是犯错，而是犯错之后的那个自己不再被爱。你看，我们自责那么深，归根结底呢，不是那个决定本身有多蠢，而是我们害怕那个做错决定的自己不被接纳了，所以拼命地审视过去做决定的自己。但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的剧本呢？每个人都是带着那种残缺的认知，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当时的自己能做的最好选择。你那个时候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用力，就算现在看来有点傻，那也是你啊。所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看错人的失误，接受付出没有回报，接受真诚也有抵达不了的地方，这些加在一起，我们才会慢慢的成熟吧。继续来听无印良品掌心。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有音乐更青春，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里感受人生。我有一个朋友，大学读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之后呢，又被家里安排了进体制内工作，做了6年的时间吧，他实在干不下去了，31岁的时候就辞职转行，从零开始。薪水呢，自然也没有以前多，跟20出头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学习新的东西，很多人都会问他说，你就这样辞掉了饭碗，你后悔吗？浪费了这么多年。他说不后悔呀，这些年也让我搞清楚了一件事，我不想过的生活到底长什么样。有一些弯路不是为了到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离开某个地方。大多数人呢，都是按部就班的，可能很少会有人像我朋友如此这般有勇气跳出自己不喜欢的这个工作吧。我们总会把人生想象成一条直线，从一个正确的选择到另外一个正确的选择，就这样一路向上。但真实的人生可能是一张网，有弯路，有死胡同，有不得不折返的路口，而那些看似走错的路，其实也在悄悄地塑造你，它会让你知道自己到底不想要什么，会让你学会在低处站稳，让你见过一些风景之后再也不会轻易被迷惑了。这首歌来听，我们都被忘了。

我们经常听到说落子无悔这四个字，并非是从不犯错，从不后悔的超人境界，而是一种即便走错了，我们也有底气继续往前走的坦然。我始终相信，所走的路，所遇到的人，我们留下的遗憾，都是我们应该经历的。对错不由心，永远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要让选择变得正确，就是要相信你当下的选择，坚定自己的选择，那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最好的。我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往前走，这条路一定会开出最美的花。继续来听路虎带来的因果。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买来任何一台电器，都会去翻看它的使用说明书，知道哪个按钮是启动，哪个模式最省电，电压的范围是多少，过热了该怎么办。但对于自己，这个每天都在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却很少认真的去研究过，我的启动键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模式下我的能量是最高的呢？什么情况下我会过热死机？什么情况下我又会突然重启了呢？先来听歌，信乐团《天高地厚》。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信乐团的一首经典代表曲目《天高地厚》。有一位心理学家在他的书《心流》当中提到，当我们的杂念涌动，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内心的混乱程度就会很高，随之而来就会有那种很焦虑的、很痛苦的和不安的心情。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幸福源自内心的秩序，而建立我们个人使用说明书的过程，也正是为我们的内心混乱的世界来建立秩序。很多时候呢，你可能需要逼自己回答，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什么样的环境能让我发挥的最好，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迅速耗尽能量。其实呢，每回答一个问题，你就会在内心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其次呢，就是了解你的创富基本盘。继续来听房东的猫云烟成语。

刚刚我们说到了要了解自己的创富基本盘，就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以前在普通公司做行政，每天被琐事包围，情绪也很低落，他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有一次呢，我问他擅长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我擅长的大概就是买东西吧，我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后来呢，他真的把这件事当成正经事来做了，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省钱博主，收入呢也是远远超过了之前。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创富基本盘，那些你做起来毫不费力，别人却需要刻意练习的事情，其实就是你的财富密码。所以不妨经常问问自己，我到底擅长什么。这首歌来听，《金风玉露》。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喜欢某个人，或者对某个人觉得有不适感，这恰恰可能是你自身天赋的倒影。比如说，你无法忍受逻辑混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人，这不一定是性格缺陷啊，反而可能说明你拥有高度发达的逻辑思考能力，所以你才会看不惯那些没有这些能力的人。把你讨厌的人和事列出来，问问自己，我不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答案里说不定就藏着你的核心驱动力。

19:49，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小的时候听朋友那首歌，唱到朋友一生一起走，唱得热血沸腾，那个时候呢，满心以为朋友就是一辈子的铁搭子，谁也不会拆散。到了长大成人，发现生活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河流，会把很多人都渐渐冲散了。曾经那些认为会一直相伴的朋友，如今呢，翻看通讯录，名字还在，但对话框很久都没有动静了。以前呢，我可讨厌阶段性朋友这个词了，觉得它特别没有人文色彩，但后来才明白，这其实就是生活的真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朋友，在生命里来一阵又突然离去，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争吵，就是在日常的琐碎里慢慢的拉开了距离，就像两条原本平行的铁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岔开了方向。所以呢，有的朋友就像醇厚的老酒，是越陈越香的，有的朋友呢就像是旅途中的同路人，他们陪你走过一段路，看过一段风景，然后在某一个路口挥手告别。不管怎么样呢，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回忆都是我们的记忆宝藏。来听这首《朋友》，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3: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4: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原浆，古20。

0: 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6: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首先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又是全新的一周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些运动的时间呢？如果说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最近比较火的一项运动了，它呢燃脂更高效，血糖、血脂、血压都受到了一定的好处。这项运动的名字呢叫做超慢跑。最近有些朋友啊，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也和大家分享，说自己参加了这种超慢跑的这项运动啊，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处真的很多。那怎样正确的进行超慢跑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先说到超慢跑的好处啊，它的燃脂会更高效一点，相比较其他的激烈运动啊，进行超慢跑的练习的时候呢，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的区间，大约呢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心脏负荷比较小，适合中老年的朋友运动新手进行练习也是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刚刚提到了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超慢跑呢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对于全身健康呢都有好处，有助于提高代谢啊，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不良的情绪，延缓衰老。那研究表明，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能力，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还有一点就是运动门槛比较低，更加容易坚持，对场地的要求呢也低，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还有舒适度比较高，相比跑步，超慢跑呢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呢舒适度比较高，更加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能够提升他的运动量。还有一点呢，就是对膝盖比较友好，超慢跑的速度比较慢，对身体的冲击力比较小，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压力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还有体重较大的朋友以及中老年朋友，对膝盖呢比较友好。那怎样正确的打开超慢跑的这种运动方式？运动之前，针对膝关节、踝关节进行热身的运动，避免关节受伤。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我们的肩胛骨啊、臀部啊、腿部啊向后收紧啊，让我们的身姿更加挺拔，身体呢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啊，腿部放松，膝关节微微的弯曲，前脚掌呢先着地，小步幅高步频轻轻的接触地面，通常的速度稳定在

每小时4到6公里啊，心率控制在220减去年龄乘以60%以下。跑起来的状态呢，最好保持在运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说话的强度。运动之后呢，一定要记住要有一些拉伸的放松。每一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运动3到5次。如果说是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专家提醒，如果超慢跑结束之后出现了腰部酸痛啊、膝关节疼痛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的跑姿不标准，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即使超慢跑，对于跑步的朋友来说啊，可能更轻松了，也不要过度的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完成之后呢，我们的膝关节疼痛呢持续超过2个小时，就说明运动过量了，需要减少运动量。那此外还要注意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以及慢性病患者，能否进行超慢跑，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来判断。所以呢，提醒各位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漫长的问候》送给各位。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在开场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最近呢，超慢跑这项运动啊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很多的朋友们呢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它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确实还比较多。那为什么有些人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户外跑步，身体状况改善却不是那么明显呢？而且有些人仅仅每天花了10分钟进行原地的超慢跑，身体就有了显著的积极变化呢？这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关于健康养生的一个大的学问。在传统的认知当中，慢跑呢往往意味着要在户外，在公园、街道啊这种场所迈开步伐，而且通常认为时间越长，距离越远，效果越好。很多人秉持着这样的观念，风雨无阻地进行长距离的慢跑。然而呢，他们却发现自己的膝盖呢开始出现了疼痛啊，体能的提升也并不那么的显著了，甚至有些时候呢还会因为过度的疲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种现象，就是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健康回报。那我们一起来先解密一下原地超慢跑的独特之处。原地超慢跑呢，重点在于超慢啊，它的速度呢比我们日常散步还要慢一些，每一步呢都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探索地面。这种缓慢的运动方式大大降低了对关节的冲击力，与户外快速慢跑相比，户外快速的慢跑的时候呢，身体的重量会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对膝盖、对我们的脚踝都产生一种比较大的压力，那长期下来呢，容易造成关节磨损和损伤。而原地超慢跑由于速度比较慢，关节承受的压力幅度减小了，就像是给关节穿上了一层保护衣啊，让关节在运动过程当中得到了温和的锻炼。再者呢，原地超慢跑虽然看似很简单，只是在原地缓慢的移动脚步，但它对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要求很高。在进行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进行时刻调整自己的步伐，还有姿势以及重心，这就锻炼了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尤其是核心肌群。核心肌群的稳定和力量的增加，不仅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体态，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整体的运动能力和稳定性。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的核心肌群变得强大，就像给身体搭建了一个稳固的框架，能够更好地支撑我们的日常活动，减少受伤的风险。那从健康养生的角度来看啊，原地超慢跑呢还有独特的价值，它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强心肺的功能。当我们缓慢地进行运动的时候，心脏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来为身体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这就相当于给心脏做了一次锻炼操。长期坚持原地超慢跑，心脏的功能呢会逐渐的增强，血管也会变得更加的有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血液循环的改善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红润有光泽，因为充足的血液供应能够为皮肤细胞提供更多的营养和氧气，让皮肤保持健康的状态。那除此之外，原地超慢跑呢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要求很低，无论你是在狭小的公寓当中，还是在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去户外啊，都可以进行，随时随地的进行。每天呢只需要抽出10分钟的时间，在客厅、阳台等任何一个小块的空间里啊，完成一次有效的锻炼。这对于那些生活节奏快，难以抽出大量时间进行锻炼的人啊，无疑呢是一种福音。那么该如何正确地进行超慢跑？首先要选择一个平坦的安全的地面，穿上舒适的运动鞋，然后呢保持身体挺直，微微收腹，双臂自然摆动，每一步呢都要缓慢而稳定地抬起和放下，感受我们脚底与地面的

接触，在慢跑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呼吸的节奏，保持均匀的呼吸，不要憋气。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增加到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抽出十分钟的时间尝试一下原地超慢跑，说不定呢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让我们一起用这种独特的运动方式开启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之旅。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心如刀割》。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没有健身房他们就不可能练得很壮，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如果说你的目标呢是练成那种巨大的干到就是那种很极致的那种健身运动员的身材，那没错，确实需要去健身房。但如果你的目标是拥有好看的身材，练得壮实有型，那么只需要徒手健身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至少需要做三个动作，在家就可以完成。第一个呢就是俯卧撑，只靠俯卧撑你就能够练出很不错的胸肌和手臂，而且呢你肯定不想成为那种卧推能推300磅，但是呢连续30个俯卧撑都做不了的人。对于所有的男生来说，一个不错的标准就是能够连续做50个俯卧撑。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则，就是如果说你在某个阶段能够做20次，那就说明你已经该升级了。新手阶段我们从跪姿俯卧撑开始，然后呢进阶到半程俯卧撑，最后做到这个胸部贴地的标准俯卧撑。当你能做20个胸部贴地俯卧撑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击掌俯卧撑，第二个呢就是下沉式的俯卧撑。当你这两种动作都能够做20次之后，你就可以进一步的挑战超大幅度的下沉式的俯卧撑了，或者背后击掌俯卧撑。那最终的版本基本上没有上限了，你可以做负重下沉俯卧撑。不过呢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的关节有问题要小心击掌俯卧撑，因为这种高冲击性的动作，如果说你的手肘啊手腕呢或者肩膀不好啊，不建议大家做这种击掌的俯卧撑啊。相比之下坚持做一下下沉式的俯卧撑会更安全。另外呢当你能够做大概20个下沉俯卧撑的时候，你基本上也能够开始做啊双杠的这种屈伸臂屈伸了啊，这是非常棒的啊这种推举类的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很多人忽略的深蹲啊，进阶的规则一样，当你能够做20次就可以升级了。新手阶段呢先从椅子深蹲开始，也就是坐在椅子上啊，再站起来，这种最简单的

比如说这个负重的背心，或者是装重物的背包。重点是持续的进步，因为腿部训练呢是我们可以真正大强度输出的地方。不过，如果说腿部训练完全只靠徒步动作，你可能无法达到腿部的全部的潜力。这个时候呢，负重的训练就会更有优势，因为腿部天生呢就比上半身要强壮的很多。但是呢，保加利亚分腿蹲依然能够带你走得很远。如果说你能够负重50磅以上，完成20次，已经非常厉害了。那最后一个动作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叫做引体向上，这是打造三角。这个倒三角和背阔肌的一个关键，这个动作的进阶方式和俯卧撑深蹲不同。引体向上呢，要提升我们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的规则要变成目标先做5次。当你能够做到5次的时候，再进入到下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弹力带辅助引体向上，你会逐渐的转换成为更加轻松的这种弹力带啊，直到你能够用最轻的辅助完成5次。做到这个地方呢，你应该已经可以说借助一点点的跳跃和摆动，完成1到3个引体向上。当你能够完成20个引体向上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啊，这个胸碰，这个引体胸碰杆的引体向上，最终目标呢是完成20个，而99%的健身房的男生呢都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呢，还有个小建议，如果说你在家里有条件做反向划船，也一定来尝试一下。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健身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为我们带来《妈妈的眼睛》。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一项运动叫做超慢跑，以及如果我们在家里进行锻炼的话，有哪些动作是适合我们自己来锻炼的，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啊。为什么很多人练了很多年身材还是没有变化？因为真正决定身材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技巧，而是一些比较简单但是呢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啊，持续性永远大于爆发式的努力，就持续性啊，坚持。很多人会突然热血一阵子啊，疯狂训练，严格控制饮食，一个月状态拉满，但过段时间呢就开始摆烂了，停练了，乱吃了，熬夜了，那最后呢又回到了原点。真正能够练出身材的人不一定每天是100分，但他们能够长期坚持70到80分，一年稳定训练的人一定比一年只训练3个月的人进步更大。第二就是你可能吃的比自己想象当中的要多很多，很多人减不下来不是因为代谢差，而是因为根本没有真正的记录饮食，奶茶、零食啊、宵夜、聚餐、酒精这些东西呢很容易被忽略，但热量呢可能高得离谱。很多人嘴上说我吃的很少，实际上一天多吃了500-600大卡，自己没有意识到。减脂最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数据。第三啊，不要只靠动力训练。动力这种东西呢一定会消失，哪怕是长期健身的人也会有不想训练的时候。那区别就在于普通人啊一没动力就停了，自律的人没动力也照样练。真正让你进步的不是激情，而是纪律和习惯。你要把训练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有感觉的时候就去练。第四个呢，就是基因确实很重要。你一定见过那种人，随随便便的，饮食也一般，但是身材呢就很好。没办法，有些人天赋确实很强，但是呢，大部分的普通人只能够靠长期的努力去弥补。不要天天拿自己和那些健身博主来比对比啊，更不要照搬别人的训练和饮食，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还有呢，就是你训练可能没自己想的那么狠啊，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真正高强度训练的人呢，你跟他练一次就知道差距了。增肌的本质啊，就是给身体足够的刺激。如果每组动作留太多的余力啊，训练永远只是动一动，想突破平台期就必须学会提高强度，学会在难受的时候来继续顶一顶。还有呢，就是要现实一点，没有人会替你变得更好，你的身材就是你长期选择的结果。吃什么，练不练，睡不睡，能不能坚持，最后呢都会反映在身体上。别等别人来拯救你，你也别总想着找捷径，真正能够改变你的只有长期稳定的行动。健身从来都不复杂，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看起来却很普通的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正确的一种锻炼方式啊，科学合理的去坚持自己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悉的人走散在天涯，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6: 各位好，下午的5:00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
6: 大家好，有日子没见了，黑米老师。
7: 别这样，
6: 有点生疏了。
7: 要
6: 你再不回来的话，这档节目就不是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了，
7: 全国了。
6: 哎，
7: 真的是你也不来了，我跟你说真不来。
6: 咱节目还是不能进步的那么快。
7: 六月福利嘻哈收获
6: 啊，
7: 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实付满额就有丰厚好礼相送。
6: 怎么送？
7: 消费满1000送这个防晒喷雾、驱蚊水。
6: 刚需啊！
7: 我们这驱蚊水是经得起考验的啊，
6: 我昨天晚上
7: 乱七八糟的啊。
6: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5只蚊子，问题是轮流出现的。
7: 做好，你说蚊子这种东西啊。他如果要不吸血，他吸的是脂肪，他有多招人喜欢？
6: 真的，你怎么会当有光明大道你不走，你非要当害虫？
7: 我跟你说真的，你我吸的是脂肪，阿木老师真敞开怀抱欢迎你。
6: 真的，我天天敞门睡觉啊。
7: 还有就是满1500的话，就能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
6: 全是新尖尖的东西。
7: 还要满2000块钱的话，甚至可以领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哟，这还可以哦，我们的赠品还蛮不错的。
6: 所以呢，精挑细选的夏日刚需，而且阶梯福利是多买多得。
7: 嗯，
6: 这个阶梯福利的话呢，是您满2000了，您就享受2000的。然后您下一单满了1500，还能再享受1500的，
7: 就可以叠加，对吧？
6: 可以 啊，
7: 行。那好，5:08，今天秒杀第一款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450毫升的大瓶，也是它最经典的一款哦。
6: 对，这个呢，特点就是容量大，
7: 嗯，
6: 容量大，
7: 而且它
6: 环保。
7: 作为油类的卸妆，它温和不刺激，就是包括眼妆啊，它都可以卸。卸完了以后不会护着眼睛，也不会觉得眼睛辣辣的。
6: 对，
7: 比较温和。
6: 对，它首先就去掉了之前的那种比较刺激的这个成分。
7: 嗯。
6: 卸妆的能力是很强的，而且有些人啊，我是说有些人直接把它当洗面奶来用，用它卸完妆好好揉搓之后呢，就不用洗面奶做二次清洁了。
7: 对。它的这个产品广告是这么说的，不用二次清洁，但是它有个前提，油类的卸妆品、卸妆用品你要乳化充分，
6: 哎，
7: 啊，这样才可以。
6: 是的，
7: 对对。嗯、好，今天看一下价格啊，
6: 嗯，199。
7: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
6: 找不到的，找不到的。
7: 哎，无论是男卸的防水睫毛膏，什么不沾杯的口红。啊，都可以，通通，你就是用了它之后，你不需要再专门买那个眼唇部的卸妆产品了。
6: 是的，
7: 嗯嗯。
6: 这养肤级的卸妆，乳化快不紧绷，但是名额很有限，就是199的这个价格的话呢，
7: 是限量
6: 不多
7: 哦。
6: 另外啊，即便是这样，您如果是老用户，添加了我们店长的微信，还是可以立减5元，系统会自动帮您扣除。
7: 嗯。
6: 另外呢，您在买单的时候看一下您的积分，你最多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 189，这是你能够拿到的一个最便宜的最低价格。
7: 来，立刻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好吗？
6: 是的啊。再来第二个吧，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正装，今天我们的赠品厉害啊，它是一个礼盒装，80克的大红瓶再加上一个150毫升的神仙水，大中样啊。
7: 对，这是这个赠品、
6: 哎、这是5个30毫升的吧，因为我是啊，果然就是5个30毫升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30毫升的5瓶加在一起，总共是150毫升的神仙水。
6: 对，因为神仙水呢，它有230毫升的、330毫升的，还有这个30毫升的小样，我是没见过150毫升的，
7: 我也没见过
6: 啊。对，
7: 嗯、
6: 这小编省事儿了啊，直接把它容量合五为一了，
7: 吓死你！
6: 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这个是放在一个礼盒里面送给你。
7: 哎，总共399。
6: 嗯，
7: 啊，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
6: 嗯，
7: SK2 大红瓶面霜是我比较喜欢的面霜之一，因为呢，它就是抗衰老的，这个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6: 它很适合亚洲女性的肌肤。
7: 对，
6: 抗衰的同时呢，真的是会滋润白皙一些。
7: 嗯，而且它因为一些，比如说你的皮肤有一些因为干燥而产生的小细纹，它真的是妥妥拿捏。
6: 它会什么呢？就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就感觉个元气，
7: 嗯，
6: 这种妙不可言，
7: 嗯，
6: 不可捉摸的东西出现在了你的脸上，
7: 就
6: 看起来就很有精神。
7: 成仙女哈、
6: 啊、
7: 来，今天呢价格很划算，399，带走的是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上100，总共是150毫升的神仙水。
6: 是的啊、还是老规矩，如果是老用户直接减5元，积分的话最高呢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所以389可以最低价拿到这款产品。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6点我们嘻哈饭点呢跟大家聊一聊长江中下游的端午节有什么特色的饮食习惯。
7: 对，我们这一块嘛，长江中下游嘛、
6: 哦、咱们这儿除了吃粽子还喜欢吃什么？
7: 有哦，有，它有很多，我是不学习不知道，一学习觉得哇还有这么多东西没吃到，不是还有这么多东西没有了解到呢。
6: 就是你把到处逛吃当成学习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台阶啊。
7: 今天的话题你还记得初代网购的场景吗？我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啊，真的是伴随着中国互联网
6: 电商的发展，从最开始的电商的这种初代的模样，什么阿里巴巴，
7: 然后那个时候买东西有
6: 到淘宝
7: 多麻烦你知道吗？
6: 啊，
7: 就别说买东西了，就退货
6: 啊，
7: 你退货的话你还得写个小纸条在里面，把你的 ID 写进去
6: 啊，
7: 然后把你的退货理由写进去。
6: 嗯，
7: 就那时候哪有什么7天无理由，没有的。
6: 那时候还有什么拍照上传吗？
7: 啊，没
6: 有、啊、
7: 没有的。现在什么什么，你点一个退货，然后给你个码，然后直接到你家里，不行，你自己要约。
6: 你还记得初代网购的时候，你取快递都怎么取吗？
7: 我还真不记得嘞。
6: 那一路心惊胆战的，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快递能不能安全的寄到你手上，哪有什么上门到家呀？
7: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忆。你以前初代网购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场景？时间过得慢，都掌握下一班，被牛皮纸包住的麦当劳是你我下一餐，我们在长椅上面吃完美，表现出不堪之处，不敢抬头看你爱我上个月。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哇，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灵验。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8: you ready？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浓情端午就要到了，
8: 是。
9: 啊，小长假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尝这个香糯的粽子，赏龙舟竞赛，再陪爸爸小酌两杯。
8: 哎呀，
9: 聊聊工作，唠唠家常。
8: 嗯，
9: 这个画面很温馨吧？
8: 其乐融融啊。
9: 对，所以呢，佳节来临，古井相伴，八九五的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再次为大家送上暖心的福利。
8: 是的，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带着这个古井贡酒的福利。现在呢，请各位朋友，您每个人都可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是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过端午喝古井祈安康，祈安康啊，过端午喝古井祈安康，
9: 九个字
8: 啊，再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发到我们的后台，
9: 嗯，
8: 即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送出的好礼一份。
9: 祝各位好运，
8: 可以开始了。
9: 前两天在海口，海南海口啊，有一个人民公园，
8: 嗯，
9: 那个他们是有一个叫东湖啊，
8: 哦，
9: 水面很大。
8: 哦哦，在海南还有湖啊。我寻思那特产就是海呀，啊，
9: 它应该跟湖，跟海也是相连的吧？
8: 啊，有内陆啊，
9: 嗯，
8: 内陆有湖，
9: 对，
8: 东湖公园里头的一个湖。
9: 一女子静静地躺在水面上，
8: 哎呦，这干嘛？
9: 旁边有目击者看到了这一幕
8: 啊，
9: 说这女的躺在上面已经20多分钟了，不动了。
8: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关键是她躺着，她是趴着的话呢，那真的是很危险。她躺着，没什么问题吧？
9: 这我不太清楚，趴着跟躺着有区别吗？
8: 趴着你脸朝下，你没法呼吸啊。
9: 哦，有道理啊，
8: 对吧？你躺着的话，人是有呼吸的。
9: 他可能没有你这方面的生活经验那么丰富，他很害怕，于是就报警了。
8: 报警也是对的，这确实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情况。
9: 对对对，然后等到这个救援人员到场之后，这女子

0: 抖抖身上的水自行上岸了。
1: 您这是出来锻炼的吗？您这是看了哪个公众号还是短视频啊？
0: 真的是
1: 怎么这么标新立异的锻炼方式啊？
0: 白天倒还好，哎，这是大晚上的，八字弱点都给你吓死、
1: 哎、
0: 就可能就是为了躺在水里比较凉快这样。
1: 那你肚子不晒吗？对吧，你肚脐眼盖上点啊。
0: 我就想起前段时间天气突然一下变热，然后阳光日晒比较强烈的时候，在我们家小区里面现在不都有那种长条凳吗？
1: 啊，
0: 惊现一名女子趴在凳子上晒背，
1: 是老套路了，老套路了，
0: 不雅，真的公共场所，
1: 大自然的馈赠。
0: 同样是水上漂，下面这个先生就更加的幸运了。
1: 这位怎么个漂法？
0: 也是在海南，有两位渔民出海，意外救下了一名在海上漂浮7天6夜的落水男子。
1: 您这不应该是一时起意了吧？
0: 他是这样的
1: 啊，意外落水啊。
0: 他是那天晚上，5月27号的晚上，在海口海边，不小心掉海里去了。
1: 哟。
0: 走路掉海里去了之后，手机也被冲了
1: 啊，
0: 没有办法求救嘛。然后你知道海水啊，
1: 它是晃的，
0: 它的劲儿是非常大的。
1: 哎，我知道。
0: 你就是它就是一下子就被晃到海中间去了
1: 啊，
0: 一路从海口飘到澄迈海域，就还挺远的，
1: 飘了得有个十几海里，7天呢，能飘很久啊。
0: 他被救上来的时候啊，就是当时的渔民是看到他是什么一幕来、
1: 啊、
0: 就是首先听到了救命喊救命的声音，
1: 有7天了还能坚持喊救命，
0: 然后看见远处露出了一只手，
1: 哦，
0: 然后他们就驾着船靠近，就整个的这个落水的人啊，已经全身黢黑，然后
1: 晒的
0: 多处都有脓疮，因为有就
1: 晒伤，
0: 对，
1: 晒伤之后海水浸泡，
0: 然后眼睛看东西都很困难。
1: 天哪，这已经是人类的身体极限了
0: 啊！
1: 在这个时候求生本能还让他能够大声呼救，
0: 对吧？
1: 所以命不该绝呀、啊，这位先生。
0: 这位秦先生他在海上靠什么为生呢？生吃70-80只小螃蟹。
1: 哦，就在海里飘着还能逮着螃蟹。
0: 肯定有身边的嘛，然后待着也甭管卫不卫生啊什么的、
1: 啊、
0: 先把肚子给塞饱吧。说这7天对于他来说太难熬了，
1: 说明还是有水性的，水性很好，有求生能力，身体素质过硬，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幸运女神的眷顾。
0: 真的就是他的这个获救的经历啊，
1: 能写本小说了，
0: 太偶然，而且我觉得太幸运了。
1: 所以大晚上呢，大家到海边的话是一定切记注意安全。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种幸运的，以及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就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白天看海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到了晚上我就觉得神秘且恐怖，
0: 他会吞噬你。
1: 我就喜欢在这个酒店的阳台上静静地看着他，我连沙滩我都不愿意过去。
0: 哦，像你这么谨慎的确实，
1: 但凡黑漆麻糊的吧，我小时候都有教育。
0: 对的，是的，就是君子不设身危地嘛，对吧？
1: 那千万别冒险。
0: 对对对，
1: 别整的浪漫，尤其是夜黑风高的那海浪大一个卷你不见了。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记》，咱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
8: 来，
9: 电话号码。
8: 4008-60，
9: 对，大家都已经记住4008-60。
8: 之后呢，您要转接人工客服。要对他说出一个福利密码，叫做音乐广播，
9: 哎，就可以享受到听听你的这个，因为是一车一政策嘛，
8: 是的，
9: 就听听你的这个车的价格，
8: 嗯，还有您的专属政策，
9: 啊，对对对，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8: 是的，
9: 啊，看看哪一家更划算，
8: 哎，
9: 现在就可以拨打，车险快到期的话，这个福利您一定要了解一下，
8: 不要错过啊，
9: 对，拨打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8: 赶快参与。
9: 前两天巴西报了一个新闻，我实在是，
8: 巴西啊，挺远的，
9: 37岁、
8: 世界杯美加墨啊，今年没有在巴西办，
9: 还关注世界杯呢？
8: 咋了？就我们不去就
9: 不看了
8: 。
9: 我的意思是时间有点晚，我没别的意思。
8: 咱就关注关注，关注点新闻不行吗？也没必要非得看着直播，就熬到点了，对吧？看两眼睡着了，何必呢？
9: 说巴西一个37岁的女子涉嫌长期假扮12岁女孩，骗取家庭收养14个月。
8: 啊啊！
9: 我捋捋，
8: 我捋37扮12。刘晓庆说：“这算啥？”
9: 什么？刘晓庆人家是真的，刘老师是真的显年轻啊。但是37扮12，这而且真的骗到人家家里面，就是收养她14个月，然后就被捕了。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8: 啊，
9: 说
8: 饭量太大，
9: 收养家庭的一名亲戚到他家去，就发现了不对劲。
8: 还得亲戚发现不对劲啊？
9: 对对
8: 啊，
9: 对对对，他是这么的，他首先用的是假名字
8: 啊
9: 啊，然后呢向外界求助啊，说自己什么怎么怎么不幸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需要找这个收养家庭，然后呢被介绍到收养家庭了之后呢，这名女子刻意的使用奶瓶和奶嘴
8: 啊，
9: 嗯，睡觉的时候。

0: 旁边这些人眼睛也很惊人呢。
1: 我突然理解了，就是以前啊，以前国产电视剧有很多的一些很惊悚的情节，以及匪夷所思的台词。
0: 生活比他那还惊悚呢。
1: 啊，我现在突然理解了，就是编剧可能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就匪夷所思的事情也不一定就发生不了。
0: 就这样的孩子，如果照这样讲的话，3岁就跟他妈一样高了。就哪个家庭原生家庭不幸的孩子能长这么心宽体盘的？说
1: 想象力是真好。
0: 前两天在天津啊，当地网友就说，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有多大呢？
1: 多大呀？
0: 就像那个什么平回家借钱那天，对对，大概就那样，
1: 很大了。
0: 对，然后几个学生没带伞，没带伞的就在室外淋到点雨了。然后路过了一个
1: 学生嘛，那学生时代谁带伞呢？
0: 对，淋到点雨了之后呢，这个天津供水小站分公司的营业厅，他们是一个营业厅啊，营业厅的一名保安，就看见一群孩子在外面淋雨，非常心疼，然后说孩子。哎，你到大厅来躲雨吧。
1: 哎，给你们找个地方。
0: 对，人家好几个孩子，他只拽了一个进去。
1: 那干嘛呀？是他长得好看怎么地啊？
0: 他是他们员工的小孩。
1: 认识哈。
0: 啊。
1: 那其他孩子，你不就捎带脚就一块儿避避雨吗？
0: 把他挡在门外。
1: 就走了一个。
0: 然后肯定大家都很气愤嘛。
1: 啊，说
0: 那这样的，
1: 大家一块淋雨的，怎么你就进店了？
0: 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对吧？这很快，这事情就发酵。然后当地营业厅的经理就说，接到相关工单以后进行核实，确实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而且呢，当时进大厅避雨的有职工家属，也有其他同学。也有其他同学。但是呢，这个员工的做法就是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确实有点不妥。
1: 哎，你说做好事儿的话，你不能紧挑着，对吧？内部来做好事儿。
0: 对对对，就说不管怎么发怎么处理，我们都虚心接受，也会接受社会监督。这个经理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对对对。
1: 这个舆情处置的话，应该说是比较到位了。当时的情况呢，可能也是因为站不下，资源有限，等等各种情况吧。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任何时候以人为本嘛。
1: 对，
0: 对吧？
1: 还是要提个醒，就是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把这个好事你做完了。
0: 对，
1: 哎，
0: 做好事你就做到底嘛。
1: 是，
0: 帮人也帮到底嘛。
1: 就那么多孩子，咱怎么着不腾不出一些地方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0: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0: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0: 爱生活，
1: 爱嘻哈。Are you ready？
2: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3: 在下就是黑米，
2: 我们是
3: 嘻哈家族。
2: 又到了嘻哈搜获的进货时间了啊！
3: 我们6月份的福利整个月
2: 拉满了，拉满了，真不错。
3: 1号到30号
2: 啊，
3: 也是一个满赠、嗯，而且我们这一波的赠品全是各位夏天刚需。
2: 消费满1000元送您的是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
3: 嗯，
2: 绝对不会送您那种小瓶小样的啊。夏天特别实用
3: 啊，满1500
2: 啊，
3: 快充充电宝高速制冷风扇2选1，
2: 哎，好东西啊。满2000的话厉害了，领走的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全是夏天刚需，
3: 刚需对吧、嗯、所以6月活动期间来买心仪的好物特别划算。
2: 嗯，而且6月份我们的活动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呢？
3: 嗯，
2: 我们有一个基本上就是很标准版的一个产品，戴森吹风机，就 HD15 型的那个，
3: 嗯、
2: 送那个气垫啊、梳啊，就是梳子各种配件的。
3: 送气垫梳第一次，以前没有送过气垫梳。
2: 哦，气垫梳没送过，送的是配件哈，配件是它套装里面自带
3: 的。对，但这个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卖好几百啊，超级好用。
2: 我们从2599一路卖到了1499，当然也是因为进货价便宜了。
3: 嗯。
2: 今年的6月份，它的价格来到了1299，
3: 欧版正装，
2: 欧版正装 HD15，而且送一个气垫梳的配件、
3: 嗯，
2: 其他的那个风嘴配件是全套都有的，
3: 全套都有，然后是顺丰帮你到你家，因为这是比较贵重的，
2: 2000多你没买就算了。1500你没买就算了，1400你没买就算了，1299加上一个气垫梳，你再不买，你想什么时候买？你早点拥有戴森吹风机，你早点对你的头发好一点，他也不至于离你而去的时候连声招呼都没打呀。
3: 你别讨厌，这跟吹风机有关，
2: 都含泪走的时候，跟你那么多年了、啊、也没吹上个戴森。
3: 戴森吹风机确实是很好，
2: 真好真好，
3: 真的很好用、啊、以前呢总是觉得它性价比不高，因为实在有点贵，
2: 确实贵啊，那时候3000多吧刚出来。
3: 对，但是现在呢1299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了。
2: 不是，是可以尝试了，一定要尝试戴森吹风机。我们家是
3: 用了十几年，对，以后准备传给儿子啊。
2: 我是真打算一直用下去。
3: 嗯嗯，
2: 今年的时候风力明显变小，而且经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吹吹的话它过热保护就很快就保护了。
3: 然后怎么办呢？
2: 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不是得用个20-30年吗，10来年你就扛不住了，我天天还在节目里头吹你好呢。
3: 结果呢，
2: 然后我才发现、
3: 嗯、
2: 戴森吹风机它的这个尾端啊、
3: 嗯、
2: 是有一个就是空气进气的，这个
3: 都有啊。
2: 对，你把它拧开之后它里面已经积满灰了，
3: 然后把它扫扫，
2: 把那个灰稍微的清理一下再合上，
3: 就跟新的一样，
2: 完好如初。
3: 哦，
2: 所以大家因为这个很多朋友拿到戴森直接用之后他可能自己不会研究、
3: 嗯、
2: 就发现风力响了他以为是坏了，一点没坏，它只是在那个进气口那边
3: 扫一扫一样，
2: 对，有些灰尘堵塞、嗯、把这个灰尘一清了之后特别棒。
3: 行吧，1299戴森 HD15 欧版吹风机加赠的是气垫梳配件，今天值得拥有。
2: 今天拥有的话老用户还是立减5元，虽然1299你看5元减的不多哈，500积分还能再抵扣5元，10块钱你还能干不少事儿呢，吃顿午饭都有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最低的话1289可以带走这款。
3: 第二款呢是 SK2 小灯泡的精华礼盒，50毫升，再送你3个10毫升的小样。
2: 它这个是放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礼盒，
3: 对对对、
2: 啊、它送礼特别的精致，
3: 而且关键价格很便宜，以前一个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
2: 小2000啊，
3: 我们卖过的都是5-600。
2: SK2
3: 5-600
2: 从800多开始卖的。
3: 对，然后今天是总共加在一起容量是80毫升，对吧？
2: 是的，
3: 399，
2: 没错。
3: 哦哟，
2: 啊，千万不要说你们当年卖800多，你们是不是赚翻了？当年的进货价贵啊，朋友，跨境护肤的进货价真的是越来越便宜了。
3: 这个，
2: 但是它也不能无止境的便宜啊。
3: 它这个夏天，因为它里面主要的成分是烟酰胺嘛，就是美白皮肤，确实非常有效。
2: 它呢还是很适合亚洲人的皮肤，它除了在美白的同时，除了让你白，还会让你的皮肤更加的健康有光泽
3: 细腻，
2: 哎，
3: 嗯，
2: 就是那种元气啊，这种不只可言传不可意会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悄然的出现在了你的脸上。
3: 好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
2: 给力

0: 合肥平湖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平湖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3: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长江中下游，就是我们这片儿啊。端午节有什么特色的饮食习惯？说到端午节，
13: 首先得说传统的啊，划龙舟啊，吃粽子呀，
14: 吃粽子，
13: 祈福啊，
14: 对吧？吃粽子这个它是有典故，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说了。
13: 对对对，很多典故啊。
14: 对，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这一带呢，它还有一些别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在长江下游，
13: 下游地区，江浙一带喽、
14: 啊。对对、浙江那边、他们端午节的午宴讲究要吃五黄。
13: 哪五黄呢？
14: 黄鱼。
13: 啊，江浙这带是有黄鱼的。
14: 黄鳝、
13: 黄鳝、
14: 黄瓜。
13: 哦，
14: 这有点牵强啊。
13: 啊，哎，看不起怎么着啊？
14: 咸蛋黄、
13: 吃个素的吗？
14: 咸蛋黄，然后再配上一杯雄黄酒。
13: 哦。
14: 五黄
13: 取的就是带这个黄字打头的食材，
14: 对吧？因为这个端午节民间有驱邪嘛，
13: 对对对对对，
14: 因为主要、
13: 当年白娘子也是误饮了雄黄酒啊，导致了
14: 主要南方地区天热了之后有很多虫啊、蛇呀、这些东西，所以要吃这些、另外呢，在苏州
13: 苏州
14: 一带，像在端午节前后啊，端午节红烧大黄鱼
13: 啊，
14: 大蒜头炒苋菜，雷打不动的标配
13: 哦。
14: 那往顺着江水往上游走的湖北
13: 啊，
14: 湖北洪湖一带，他们也吃粽子，但他们的粽子有特色，
13: 是
14: 清水粽。
13: 我爱吃这种，
14: 没有馅儿，
13: 自己蘸个白糖，太好吃了。
14: 白糯米，果椰一包，
13: 啊、
14: 蘸白糖、哇，纯纯的。
13: 真没想到，在南方也能吃到甜口粽子呀。
14: 然后在湖北那边呢，他们的端午节过两次。五月初五小端阳
13: 哦，
14: 五月初五是我们这边度过这个端午节，
13: 嗯、
14: 他们五月十五才是正日子，叫大端阳
13: 啊，因为、再配上一个一轮圆月啊，
14: 所以他们就是要过十天是吧？
13: 嗯，你看湖北他们吃清水粽子蘸白糖，这种饮食习惯基本上出现在北方，
14: 对吧？
13: 南方的大部分粽子，你要是买那种一整套的甜粽子都算赠品。主要的都是肉粽子，
14: 也有甜的，对，还有呢，就是湖北咸宁的端午和杏儿，
13: 哦，
14: 嗯，
13: 因为五月是杏黄时节嘛，
14: 对吧？
13: 哎，说着说着的话，这个新疆的小红杏啊，快上市了，
14: 轮台小白杏，
13: 那叫哪来着？是伊犁的还是阿克苏那边的小红杏？反正
14: 对，有吧？
13: 这几天慢慢就上市了，大家关注啊，好吃。
14: 所以呢，在湖北咸宁那一带呢，就是五月份，大家邻里之间过节的时候嘛，端个什么鸡蛋啊、鸭蛋呐、
13: 啊，
14: 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就要回赠你一筐，哎呦，黄黄的大杏儿。
13: 哦，
14: 另外呢，还。

0: 湖北那边，这边还有什么端午踏青对唱山歌呀？
1: 啊，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地区有自己不同的这种传统习俗了。
0: 哎，我们这边也是什么吃粽子呀，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边粽子吃甜的吃咸的，好像都有。
1: 都有，
0: 毕竟南北分界线在我们这边、
1: 啊、
0: 这边嘛。
1: 是，
0: 嗯、
1: 咱们这儿呢咸口好像居多一些，
0: 嗯
1: 啊，但是甜的呢也有市场。
0: 对对，今天给大家推呢就是享食者这个品牌的端午节粽子礼盒。
1: 说实话啊，到了端午节，大家说哪儿买不着粽子呀？为什么要给大家专门的推这么一款粽子呢？还不是因为它很特别。首先来看一下，这是多款礼盒可选，而且这个礼盒真的是做到不在包装上让你多花什么钱，49块钱起的粽子礼盒装，有这个粽香竹韵，
0: 这最基础的
1: 啊，
0: 不到50块钱，里面有10个粽子，配了咸鸭蛋、糕点、酸梅汤，
1: 该有都有啊，
0: 对吧？
1: 啊，古话粽礼。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有更上档次的送礼的，59块钱、69块钱、89块钱最高了。
1: 对，89就是最高的。最高的你到了什么皮质的手提或者大气的木盒里头的话，内容的话给你升到了鲍鱼粽啊、燕窝粽啊这样的。
0: 大家别觉得很惊悚，还真的蛮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啊，真的蛮好吃的。
1: 因为享食者这个品牌呢，它首先追求的是口味，然后呢才是给大家去升级一些馈赠礼品的这种包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80多块钱不会在包装上收大家的这种智商税，
0: 对，
1: 就是给一个基本的一个成本。
0: 对，
1: 这里头蛋黄粽、蜜枣粽、什么鲍鱼鲜肉粽、燕窝桂花粽，还有那个竹筒粽子，
0: 好好吃哦，
1: 非常有特点
0: 啊。另外呢，礼盒里面就配了红油咸鸭蛋、
1: 香芋味的状元糕，
0: 嗯，
1: 还有消食的酸梅汤，或者是青奢花茶，
0: 嗯，
1: 这桌拎上桌啊。送礼有面子，全家分享的话呢有礼子，
0: 关键呢也没有智商税，
1: 哎，
0: 价格几十块钱，
1: 是，
0: 如果想送礼送的体面点，也就贵个几杯奶茶的钱吧。
1: 是的，我记得大几年前了，一盒粽子还有过什么2-300、3-400，甚至更高的。
0: 那个包装哦，
1: 真的是你都舍不得拆，拆了舍不得扔，在家里头放2年，
0: 嗯，
1: 最后忍痛把它扔了，因为不知道，实在不知道
0: 用来干嘛。
1: 对。
0: 真没必要啊，
1: 嗯
0: 嗯嗯，
1: 不要过度包装，我们还是把好食材好味道啊留在这个粽子的这个传统的内核里面。
0: 没错，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这么一个有里有面的端午粽子礼盒就可以买到手了，从49元起，最高也就89元，喜欢的话可以多买几盒。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肥平湖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平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将军黑小米的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他看见了一个士兵阿小木躺在旁边，于是喊道：
3: 哎，那个家伙快过来，帮我把车子推出来。
4: 哎呦，对不起啊将军，按照规则啊，我已经被打死了，我不能参加活动了。
3: 哦，这样啊，
4: 躺着啊。啊，
3: 司机，快把那具尸体拖过来垫在车子下面，好让我们开出来。
4: 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

0: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的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一话题啊，你虽然说这事儿离我们没过去多久，但是总有点考古感了，就是你初代网购的体验是怎么样的？一说起来，初代网购，那不也就是在2000年左右吗？那时候电子商务刚刚开始发展，
1: 嗯，
0: 对吧？会形成了一些初代的购物网站，然后初代的
1: 阿里巴巴，
0: 对，
1: 那个时候没有天猫，
0: 后来
1: 没有天猫，
0: 对，慢慢的出现了一什么呀？叫做你购物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个通讯工具，叫阿里旺旺，想起来了是吧？
1: 旺旺
0: 啊，
1: 对，一撮毛那个蓝颜色的，
0: 哎，
1: 嗯嗯，
0: 多久没用这软件了？
1: 现在它有就是直接客服聊天，没有这个了，
0: 不需要了。
1: 我们这边说，嗯。以前是要自己去银行往对方账号上打钱，然后等快递，就是等快递的心情就是期待又紧张。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拿快递拿的就哎呦怎么又到了，
0: 现在你想丢个件了
1: 攒攒
0: 是多难
1: 攒攒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当年的话呢，网购其实整个物流业没有那么发达，
1: 是
0: 啊，包括最后的一公里如何送达，你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到邮局去取，
1: 对的对的，包裹叫包裹那个时候。但是我没有往什么到银行往对方账号上拿，没有，我就初代网购的时候我就用网银了，你知道吧，
0: 有网银啊，
1: 专门开通一张卡，那个时候卡

0: 啊，不是所有的卡都有网银哦，而且那个网银不是在手机端的哦，因为没有智能手机。
1: 你得 PC 端，你 U 盾丢了，你真付不了钱。
0: 对，你必须在电脑上，然后打开用网银支付，还要输什么这个码那个码的。
1: 想想，再看看现在。
0: 最早买了一件风衣，89块钱，不包邮
1: 啊，
0: 然后没有支付宝，怎么了？交易，给卖家充了100块钱话费。那时候话费好像还不能有零有整的充是吧，现在好像也不行是吧，然后充了100块钱话费，89块钱怎么办呢，
1: 啊，
0: 找零放在衣服的兜里一起寄给我。
1: 哦，这你别说也
0: 有可能，
1: 有办法，
0: 有可能啊，是有可能的，
1: 挺有办法，挺有
0: 办法。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尤其是做的比较大的一些像这些企业商户
1: 啊，
0: 他们销售发货退货客服是几个不同的部门，
1: 是是仓储，因为什么呢，运营部和仓储部它都不在一起。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你退货的有可能跟你发货根本不是一块，他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1: 是
0: 嗯
1: 啊。但是当年的初代网购很多一开始做电商小店淘宝小店的，
0: 嗯，
1: 他是先把货囤到自己的工作室，
0: 是
1: 甚至是家里头，
0: 嗯，
1: 发货的话那就是从家里头直接发，取出来发，再收回来退，然后再退给厂家。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动不动弄个什么预售，你预售30天，你预售个，
1: 不，别，
0: 你没有货你就别开店了，行不行？
1: 人家不是这意思，人家我先了解一下需求。
0: 我跟你说，你再时间长一点，规模大一点，你就非法集资了你。
1: 你这预售个衣服就算了吧，你知道我买过一个预售的。我都疯了，
0: 是什么
1: 预售的樱桃见过吗？
0: 我买过，
1: 我怎么着还有可能长不出来啊。
0: 我买过预售的水蜜桃，但是我不知道它是预售，我还说有水蜜桃说只有2-3周的时间，你这今年上市的有点早啊。
1: 我也是哪天呢，可能就是网上看，也怪我图便宜吧，顺手点了一单。
0: 这就是预售的魅力所在吧。
1: 点完之后呢，过两天我反应过来了，我说
0: 怎么没收着啊，
1: 再不发的话呢，这快下市了，一看一个月之后呢，合着我买的是晚樱桃，那要是轮到我的时候你樱桃卖没了，你给我寄啥呀？
0: 不是，他是根据你们的订单再开始种，
1: 现种啊。
0: 人生的第一件情侣装在蘑菇街买，哇、哦，蘑菇街真的里面就是卖很多非常五颜六色、非常俏皮的可爱的衣服。
1: 蘑菇街现在有没有它的这个升级版呢？
0: 我不知道，没有关注过。
1: 小红书算吗？
0: 不一样
1: 啊，
0: 还不一样，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一个同事，
0: 嗯嗯，
1: 一同事他呢就。准备创新一档节目，
0: 叫什么？
1: 叫帮你逛网店。因为那时候海子就网店其实已经不断的在一个二个的在开了，很多，
0: 嗯，
1: 你也不知道哪有优秀的网店
0: 啊，帮你淘，
1: 他做这种集合式的，就是哎，什么店我都去帮你
0: 看看。我明白，眼下这叫什么？叫整合供应链，
1: 有点分众传媒的意思。
0: 对对对，非常有前途，但是保不齐现在对吧？智能手机啊，
1: 这很多行业都流行一句话，
0: 叫
1: 什么？任何行业都可以用互联网再做一遍。
0: 嗯，
1: 到了现在的话，就任何行业都能用 AI 再做一遍。
0: 嗯，
1: 确实你会发现，就是技术的更迭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后知后觉。
0: 现在。就是我们属于，就我记得当年初代网购我是属于弄潮儿，现在、
1: 啊、
0: 对，因为比网购的比较早嘛，那、
1: 嗯、
0: 现在有被时代抛弃吗？应该还好吧。
1: 没有没有，只要你有钱就不会被时代抛弃。你这属于叫做主力目标受众
0: 哦。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出题吧！
4: 哎，一起来学习，
3: 学习来。
4: 为啥医院的椅子要挖洞？
3: 方便你脑袋套进去，钻进去之后套不出来。
4: 我说的是座椅。
3: 我知道。我
4: 最近你会发现吗？
3: 啊，
4: 就是他那坐的那个地方，首先它都是金属的。
3: 对对对，座椅的扶手啊，两边都是中空的。
4: 不是扶手，是他那个坐的那个板凳。
3: 啊，坐啊板凳啊。
4: 上面有很多孔，你
3: 注意到不也有那个带垫子的吗？
4: 没，很少。现在的医院全部都那种带孔，而且有的还有小孔，有的还干脆中间是个大孔大洞。
3: 哦，是吗？
4: 有。
3: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就哦？你说的不是扶手那一侧啊，
4: 是
3: 坐垫这块。
4: 对对。
3: 好清洁。
4: 哇。
3: 就这仨字就满分了？
4: 那倒也没有啊。
3: 哦。
4: 50%。
3: 哦，那。
4: 带孔最常见，带孔的金属椅子，医院天选之子。为什么？
3: 因为啊，透气，没那必要啊。
4: 医院人很多吧？
3: 是。
4: 然后如果整个什么皮的什么，3天就给你做烂了吧？
3: 啊，
4: 对吧？
3: 嗯，钢的啊，耐磨。
4: 对，金属椅子耐造，方便消毒。
3: 哎，
4: 到医院去都有些不适吧？万一要是吐了呀？
3: 嗯，
4: 有流血呀？
3: 啊。
4: 它这个小洞
3: 金属上它不残留啊，
4: 还有小洞你顺着就留下来了，你拖拖地就好了呀。
3: 哦，
4: 上面的简单抹一抹就没有了
3: 啊。
4: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实心的，你是不是得费劲打扫？
3: 没错，
4: 对吧？
3: 哦，
4: 这是第一个。
3: 嗯，好清洁。
4: 嗯，还有一个隐藏功能，它可以保命。
3: 这怎么保命呢？
4: 如果是
3: 医院的座椅能保命吗？
4: 舒服一点啊。
3: 啊，
4: 如果你要是坐得非常舒服，你本来你身体不适，你坐那儿以后你瘫下来
3: 啊
4: 啊！如果是个沙发瘫下来，晕死过去了，没人发现，以为你睡着了呢。那个金属座椅你瘫着试试，你出溜下来了。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在等着急诊，然后他非常不舒服，
3: 他就靠了一下，
4: 他就在那想要靠一下的时候，哎，他就出溜下来，一出溜下来大家马上哎，这个人有情况，
3: 哦，就注意到他了。
4: 对，
3: 哦，所以钢制的很光滑，当你身上失去力量的时候，不再支撑的时候，呲溜出溜下来，这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4: 对吧？赶来抢救了，
3: 优先的急救。
4: 对对对，所以，
3: 哦，这个设计还是有细节啊。
4: 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你不要怎样，就是哪怕它是一六排3个4个座位，
3: 你不要一个人占很多座位，
4: 你不要在那躺着，你觉得很舒服。你万一要是有什么意识不清醒什么躺着，真的看不出来，以为你睡着了。
3: 没错，就万一。

0: 痛点嘛，对不对？
1: 解决了客户的痛点
0: 啊、
1: 人性化，非常人性化，
0: 对吧？嗯，这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
1: 好，
0: 嗯嗯，来这两段
1: 医院里的小细节啊，嗯
0: 嗯，
1: 第二题，
0: 为什么有的墓被盗了好多次，考古发掘的时候还是发现了重要的文物呢？有吧？你看
1: 啊，这是一个已经被盗，
0: 有一些我就记得、
1: 被盗的一个墓穴，
0: 是武王敦还是哪一个墓？反正就是是那个海昏侯好像是
1: 啊。然后很多很多这个考古发掘的时候都是，你看这里有盗洞，
0: 就是、
1: 曾经
0: 被盗过，
1: 盗过，
0: 而且是哪个年代被盗过
1: 啊？
0: 对吧？就是盗完了之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量的文物？
1: 对，有的古墓数次被盗，还有大量文物，
0: 对吧？
1: 这是不是说明他们摸金校尉是有行规的？一次不能带出太多，
0: 是这样。首先，
1: 否则黑驴蹄保不住。
0: 首先要感谢这些，就感谢当然是带双引号的盗墓贼，他们有个职业病
1: 啊，
0: 对吧？他们跟我们这些考古文物专家不一样，他们识货能力有限，
1: 哦，
0: 只认得金银玉铜器
1: 啊，
0: 因为这些东西。
1: 一看就明白，
0: 倒手也快，来钱多
1: 啊！
0: 像那些陶器呀、
1: 文献啊、
0: 木俑啊、
1: 服饰啊、
0: 竹简呐、漆器啊，他们觉得是一堆破烂
1: 哦，就没见识，
0: 搬走还嫌占地方
1: 啊！
0: 但是当然了，前段时间不知道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很火，叫《低智商犯罪》，你看了吗？
1: 我看了一会儿，
0: 对吧？其中里面有一个小贼，他们去偷东西的时候，到一个金店，人家都是金啊、银啊、珍珠，他搬了一个，石头做的财神像，
1: 你这这，
0: 就是个人的品味、文化素养
1: 决定了你的结果
0: 收成，对对对对，
1: 结果，
0: 对对，所以呢，很多被翻过、被盗过的古墓，可能那些值钱的被拿走了，一堆陶制的随葬品完好无损，这些东西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就是宝贝啊，对吧？
1: 当然了，这个被盗墓贼盗出的这些呢，也是宝贝。但是呢，这个历史过去，我们也不能够时间回溯，
0: 对吧？
1: 我们只有珍惜现在的。
0: 还有更妙的，还没有讲完
1: 哦，
0: 很妙，就是有一些防盗机关
1: 啊，还真的是起到作用了。
0: 哎，古代的一些墓主最怕的就是被盗墓，哎。
1: 是啊，你动我的以后的风水啊。
0: 他们就会修很多什么石匣子，填流沙
1: 啊，
0: 然后去安装一些巨石。如果你走到这里啊，巨石啪掉下来把你砸死了，
1: 真有机关，
0: 对吧？
1: 啊，
0: 那盗墓贼不一样，你只能打个盗洞钻进去，对吧？
1: 你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发掘。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考古队用专业设备慢慢清理的时候，那些被什么流沙、巨石堵死的这些地方都能够。被发掘出来，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还有呢，就是同行竞争啊，对吧？
1: 啊，
0: 那好几波吗？
1: 哦，
0: 我说汉代的墓2000多年，不知道你每个朝代都要去盗一下。早期的盗墓贼下手比较狠，比较狠的就把这些东西，就是一眼望进去的东西都已经盗差不多了、
1: 啊，
0: 后面再进去的人以为已经没有了。
1: 哦。
0: 对吧？已经懒得再挖了。
1: 啊！
0: 但我们这边这现代的考古人员一铲子下去呢，
1: 是不叫一铲子下去，叫一勘测。
0: 对对对，然后发现上面翻得乱七八糟，哎，下面是完好无损的。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这是个非常讲究技术活儿。
0: 所以我们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高一筹。
1: 那当然了，谁的一生都是一辈子呀。
0: 嗯，
1: 千万不要看不起谁。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我却不能不感伤。
1: 合肥冰壶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
8: 今天聊的是你对初代网购的记忆还残存了哪些？
9: 有啊。这位说，最早的网购就是定期会给我寄本杂志，上面有一些商品的信息，就是需要什么就汇款，然后把货号也写上，过段时间就寄过来了。
8: 有，这是最早期的这个网购形式啊。
9: 好朴素的交易信任关系。
8: 当然了，这个信任也在于首先对方是正规企业，
9: 那也挺信任的
8: 啊。当时淘宝解决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买家和卖家大家可能都很多的中小企业了嘛，所以解决了一个把钱放谁这儿比较安全的问题，
9: 就
8: 诞生了一个叫支付宝的东西
9: 啊。这位说，谁能想象我当年能背得下来银行卡号啊，因为你经常要输嘛、
8: 啊、
9: 网银嘛，你必须要就是有银行卡号，然后密码什么的，还有什么验证码。
8: 哎，验证码据说还有动态的。
9: 接着说，对，退货老麻烦了，原来的快递单子要在，还要写个纸条，写上你的旺旺号。对，是旺旺号。
8: 旺旺号、
9: 然后订单号，对吧，然后退，要换的话换什么原什么原因，电话名字，就生怕原因描述的不够客观，别人不给退，你知道吧，
8: 声情并茂的一篇小作文。
9: 所以那个时候有最早网购是需要密码密钥嘛，
8: 密钥，
9: 对、
8: 啊、
9: 所以身边会网购的人不多。哎，
8: 那时候就是谁买东西在网上买，我会觉得这个人
9: 好新好时髦，
8: 好很时髦，
9: 对吧。
8: 说句不好意思的，咱们嘻哈搜货2016年到现在也是10年老店了，对吧，我们也是一个电商平台，也更新了很多的功能。我人生第一次网购大概是2013年。
9: 哎，这很男生嘛，对吧。
8: 我在此之前买东西还是线下啊，线下
9: 去商店，
8: 商店
9: 有就有、
8: 啊、
9: 商店没有就没有。
8: 对，大学毕业之前的话基本上是以城隍庙为主。哎，你就说对了，城隍庙。
9: 你也赶集哈。
8: 我大学毕业之前的大部分需求都是在城隍庙解决的，什么15块钱两条的牛仔裤，这个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说好，要转身就走，还能便宜到13。这都是我们网购之前的消费经验，现在完全没有用了，现在主播说多少就是多少了。
9: 主播
8: 说这个15你走都不要走，你这边刚犹豫呢，他说但是今天5块给你。
9: 我记得我上小学还上初中的时候嘛，班上有个女生会拿一个小本子来班上做统计，就买的是一些非日用品。那当然你那么小，你要什么日用品，大概是一些什么贴画呀什么这类的。
8: 然后就是爸妈不给买的东西。
9: 对，然后统计好了之后到邮局去打钱
8: 啊。
9: 过一段时间呢会邮过来一个箱子，一箱，然后一个班的女生在分，这样子
8: 在分货啊。大家还记得贝斯塔曼吗？ 哦，对不起啊，叫贝塔斯曼。
9: 那不是个卖书的吗？
8: 是，现在已经应该是关闭了吧？
9: 好像是没怎么听说了。
8: 啊、嗯，最早期的话呢，这个互联网购书，你看当当网，
9: 嗯，
8: 啊，估值那么高，
9: 现在也有哦，
8: 有
9: 当当也有哦，我前段时间还在当当网上买书。
8: 对，但是最好的时候你怎么没卖掉呢？
9: 就是说退货写小纸条，现在也有啊，我一直在写啊。对啊，
8: 啊
9: 你现在写的那叫取件码
8: 啊，
9: 你不需要
8: 写在快递单上是吧？
9: 对呗，让那个上门取件的快递员知道。
8: 嗯，这过去的回忆呢，不知道，反正当时买的衣服没有那么大的标签那还不是让大家七天物流给整的吗？你说最后难为谁了呢？难为的就是正经想买东西的和正经想卖东西的。让那些不正经想买卖东西的人给祸害了一个市场，拿到一个裤子，你都没法试穿，那标签能真的是能把你腿卡在裤裆里，小心翼翼的你把它捞出来。
9: 就是说，我的第一件网购，2007年，一个米奇头的 MP3， 很好看，耳朵旋转切割和调音量，99块钱。我跟你说，你买贵了。
8: 就这东西从你现在的描述来看的话、啊、它不应该超过19.9块啊，而且应该还能送你什么包装盒呀、防水套啊。
9: 要感谢互联网越来越进步，让我们有了这么多选择的空间。
8: 对，电商呢也确实是让很多的不必要的环节呢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节约了一些成本，让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啊。但任何事物的发展呢，它都是带有它的优势，也带有它的劣势，对吧？所以电商呢也出现了很多在发展中大家需要经历的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会越来越好的。相信以后我们会走向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透明，让每个人都不管是买家和卖家
9: 体验更好。说明以后的孩子都说，我的天哪，他们那个时候网购退货还要写取件码呢
8: 啊，他们买东西还得用手机呢，
9: 好期待啊。
8: 我是一条语音指令就有了。
9: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8: 我是阿莫。
9: 对对对，
8: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9: 拜拜
8: 拜拜。

0: 喝肥平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喝肥平湖首创而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9: 小轩轩，来来来，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还记得歌手范晓萱吗？我认识范晓萱是从健康歌开始的，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凭借这首歌她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小魔女。

啦嘞，噜啦啦噜啦啦。

范晓萱早期的歌像《氧气》《我爱洗澡》等等走的都是少女风，当时应该没有比她国民度更高的少女风女歌手了。

0: 点八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木去应聘，老板黑小米仔细地检查了他的简历。
3: 为什么你才毕业了3年，却有4年的工作经验呢？
4: 那是因为加班，亲爱的老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晓萱好像从来不在乎所谓的少女感。21岁的时候，她不顾公司反对，剃了个平头，开始走摇滚朋克路线，慢慢从家喻户晓的小魔女变成了小众音乐人。转型之后的范晓萱失去了做国民偶像、宅男女神的机会，却获得了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不被人设绑架的自由。

0: 全凭虎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送你那生日礼物喜欢不？
3: 可好看了，贼喜欢。
2: 真的吗？哎，那咋不见你带在身边呢？
3: 刚刚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贼喜欢，被偷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他从最初任人摆布的洋娃娃，到追求独立风格的敏感的他，一直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前半程的委曲求全，经过了高潮低潮，再到固执地坚持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他说，小众不代表不存在，从渴望被大家看见，到自己看不见自己，再到自己终于看见自己，再到不介意别人看不看得见自己。他说，一个人心里明明有一座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再重复住马路，我们在马路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买衣服讲价钱，当你对半砍的时候，知道最悲催的是什么吗？
4: 就是卖家死活不同意。
3: 不是。
4: 那是什么？
3: 他爽快的同意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7: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里的他不再是一味的甜美，音乐元素也开始浓烈而充满个性，歌曲中散发着他的专属味道。范晓萱这个平凡的名字透露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倔强，他很酷，剪短发很酷，纹身很酷，唱摇滚乐爵士乐也很酷。生活就是这样，会慢慢教会我们做一个豁达自制的平凡人，这才是更大的修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奶奶，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会呀、啊。
3: 那你给我唱一个。

0: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5: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4: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5: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4: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5: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4: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6: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在《流星花园》当中唱着《我明白我要的爱》当中倔强女生的戴佩妮呢？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没有固定的界限，只有对真实情感的无限追求与表达。下面这个时段的歌单，飞扬为大家准备了戴佩妮的歌，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首呢？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正在群里玩视频。
3: 哎，不聊了，不聊了。我媳妇儿帮我把水都放好了。
2: 网友们正在感慨阿小木真幸福的时候，那边传来了他媳妇儿黑小米的声音：“
4: 老公，快来洗碗，水都凉了。”
5: 哎，来喽。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怎样是戴佩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这首歌当中除了一如既往地充溢着戴佩妮的原创精神，整张专辑更比第一张减少了尖锐性的音乐元素，听起来更加的轻松，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久违的戴佩妮依旧清纯感性，只是在她独特的想象空间中多了一缕成长的痕迹。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而这首歌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深深藏在戴佩妮的心中，有甜蜜也有酸涩。在歌曲当中，我听出了歌者的释怀，仿佛在说，感谢你的关怀，就让我们抱着彼此，把祝福留在街角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早年因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热播，片尾曲《你要的爱》让戴佩妮一夜爆红。很多人在描绘歌手的事业版图时，常说“出道即巅峰”这几个字，而戴佩妮本身的音乐履历也基本符合。《你要的爱》显然是 Penny 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歌曲之一了，她一定也知晓大家对于这首歌的熟悉和喜爱程度。所以2018年新版《流星花园》开播，戴佩妮再次献唱《你要的爱》作为这部剧的插曲，并标注上了深夜版，以示区别。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在戴佩妮的音乐世界当中，每一首歌都像一封写给心灵的情书，真挚动人。它的旋律记录了成长与感悟，触动了无数心弦。那么哪一首最让你怦然心动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2: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
2: 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3: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4: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3: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5: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 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6: 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宗纬深情的演唱，这首歌叫《对的人》。杨宗纬的嗓音里充满着遗憾，但是又饱含期许。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不到的是杨宗纬演唱的歌曲，叫做《对的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戴佩妮为刘思涵量身打造的一首情歌，叫《聆听者》。这首歌呢，原来是刘思涵自己的单恋的故事，自己喜欢的学长喜欢上了自己的好朋友。这首歌描述的可能也是爱情里面常常会见到的一种状况，就是你喜欢的人喜欢上了你的好朋友，而你呢，聆听着别人在爱情里的喜怒哀乐，却从来没有表达爱意的勇气。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必经之路》。命运一面开了花，一面画晦涩的涂鸦。蜿蜒曲折的生命里，总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相逢。燃烧殆尽的火焰，从剧烈的炙烧变得冰冷。我们要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林俊杰的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叫做《万有引力》。作为一位持续高产的优秀的唱作人呢，汪苏泷真的创作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不管是传唱度还是音乐性，都得到了业内人士和粉丝的一致好评。而他除了在自己的专辑里释放无限的创作能量，也是创作了很多的影视剧当中的原声音乐哈、也展现了自己多样的音乐才华。而且他的创作呢也非常的接地气，他的作品主题并不复杂和刻意，创作和演唱本身就有着生气和生机。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汪苏泷的演唱《眼泪落下之前》，之后还会听到汪苏泷和张碧晨的歌《命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张靓颖，2007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在一起》。张靓颖有很多的歌曲哈，过了很多年以后再拿回来听，发现依然会感慨良多。

的是张靓颖演唱的，叫做《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最开始创作出来的时候呢，还没有词，只有旋律。当时的想法呢，就觉得，哎，很像一群小孩子在湖边互相追逐，很开心。所以在整首歌曲里面，我们还听到了有小孩子的嬉戏打闹的声音哈。然后呢，有很优美的风景，很阳光，很享受的心情。于是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我们在一起》。接着来听张信哲的歌《爱你的宿命》。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然演唱的，叫做《别 emo 啦》。这首歌曲哈，给人一种平静又虚幻的感觉。然后它其实歌词呢，点出的是有一些朋友哈，总是会在深夜的时候发布一些情感的总结。听完了这首歌，我们继续送上周华健，《怎么了》。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先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是陈楚生和房东的猫合作的一首歌，非常温暖的歌曲哈，又温柔治愈，叫下一次。

0: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在这一趟车上我们会遇见许多人，有些匆匆而过，有些却能在生命的古典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1: 现在的我想陪在你左右。
0: 散场后热闹又变孤独，城市里没有了你的影踪，简单的字句也道尽了多少都市人的无奈啊。在这个每个人都忙于追逐的时代里，我们常常忘记去感受当下的美好。下一次呢，也是提醒我们不要把遗憾留给以后，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在喧嚣中迷失自我，常常会让我们错过身边的温暖。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这一生总要经历复杂漫漫长路，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和经历中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和幸福。听完了陈楚生和房东的猫演唱的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美丽人生》，之后还会听到王铮《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的一首老歌《解脱》，接下来听孟然演唱的叫做《是你》。在每个人的生命的旅程里，都会有难以磨灭的那个他，他陪伴你的过往，见证你的青春，与你同行，也为你种下满是勇气的森林。这首歌是《是你》，之后呢还会听到刘若英、黄立行的歌《分开旅行》。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李荣浩《另一端》，从爸爸妈妈到另一端，李荣浩关于亲情的歌曲又多了一首，因为这首歌是写给他父亲的歌。

李荣浩，这首歌叫做《另一端》。听这首歌呢，也会让我们想到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写的作文《我的父亲》。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哈，李荣浩呢也回归到了那个年少的自己，当中也唱到请不要忘记我们在另一端也不准这样的语句啊，看起来就是朴素如常的叙述里面呈现了那种撒娇式的孩子气，结合到整个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听起来就是那样的真实和生动。我们听完了另一端，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想到我们》。

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的演唱，叫做《想到我们》，杨坤和张碧晨联手演绎了一首大热的 emo 神曲，叫做《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杨坤和张碧晨也都表示，这首歌呢让他们找到了某一个阶段的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杨坤、张碧晨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王赫野演唱的歌，叫做《不知返》，这是电视剧《与凤行》的主题曲。从叹息般的压抑与苦思，到爱意决堤的不顾一切，随着内心的层层剥开与展露，也把这段旷世之恋诉于天地。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孟慧圆演唱的歌，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也要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晚间的9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0: 9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9: 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1: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10: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11: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12: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13: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14: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15: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7: 前往靖远县，
1: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

0: 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与康凯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2: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3: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4: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5: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9: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9: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9: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

听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前，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笑话，曾几何时变成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队长的《哪里都是你》。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你的头发到底该绑着还是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光年的留言。简单的旋律，特殊的甜蜜，有种重力是因为把你放在心里，有种动力是每天一想到你就充满元气。最好的爱情或许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一起来听蔡依林、王俊凯《心引力》。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刘惜君的《执迷不悔》。我的眼里只有你，再也容不下别人。自从遇见你，一切繁华都成为了背景。
1: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了，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梦外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韶涵的《破茧》。所有逆袭都是有备而来，所有光芒需要时间才能被看到，所有幸运都是努力埋下的伏笔。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初的留言。动起来吧，奔赴热爱，以热爱致敬青春，动起来吧，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一份精彩。好吧，就跟着张艺兴的这一首旋律，一起动起来吧，向未来进发。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动起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

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3: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只要心中有风景，到处都是花香满径，你期待的幸福一直在路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5: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他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5: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6: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5: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在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7: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岸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7: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8: 爬。
7: 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7: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9: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7: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亭翻开一张身份证，

0: 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张大慧啊，他说想借着节目给我们家的侄子送个祝福，今天呢高考收官之战，希望呢他能够稳住节奏，从容答题。这个在此哈，也希望他能够大胆往前冲，全家都在为他加油，也是愿我们家侄子呢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高考大捷。
0: 是的，今天是6月9号，也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场了，祝愿考生们哈，这个放平心态，把平时的实力都发挥出来就足够了，加油吧，
1: 加油加油。
0: 还有呢，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涂鸦，他说每天上班路上都会准时收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最近呢手头工作啊堆得比较多，压力挺大的，整个人呢觉得挺紧绷的，提不起精神，很想点播一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放松一下哈。他说呢暂时希望可以抛开烦恼，也希望听到歌曲之后呢能够重新调整状态，继续好好生活，认真工作。
1: 是成年人生活总是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嘛，那就借着这首歌好好的放空一下卸下疲惫，调整好状态，继续轻装上阵。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凛凛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3: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4: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 TFBOYS 带来的最好的那一年送给大家哦，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李默说，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这两天心里一直揪着，既紧张又忐忑，比自己当年考试还要不安，想跟自己的儿子说，看着你沉着应战，爸妈也慢慢放心下来，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了，不管结果如何，努力的你就已经很棒，加油我的少年啊。
1: 嗯，是的。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月月这位朋友哈，他发来了信息，他说高考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顺利这个完成考试哈，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另外呢，我家孩子马上迎来中考了，也借着这个机会呢，祝我们家宝贝哈沉着备考，脚踏实地，全力以赴奔向属于自己的目标。孩子们都好好加油。
0: 是的，高考收尾，中考接力啊，不同的考场呢，同样的青春拼搏，也是愿所有考生都心有所向，如愿前行，每一份努力都能开出最美的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这位朋友点播，来自五月天《玫瑰少年》。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蒲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好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平安车险季到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呢，注意了哈，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可以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5: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啊，今天考完呢，肯定要给这个紧绷许久的自己呢，哎，要放个假了，对不对？当然，也有几件事咱们家长还有同学也要记在心上啊。
4: 对，首先呢是放松有度哈，因为这个高三这段时间同学们辛苦了，长时间熬夜啊，有的喜欢暴饮暴食啊，或者长途远行都不建议哈。这个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和饮食才是最关键的，劳逸结合，好好的休养身心。
5: 对，还有就是保管好自己的准考证、身份证等一些证件啊，后续查分呐、填报志愿，还有档案领取、大学报到都会用到，所以千万不要随手弄丢。
4: 没错，还有重点提醒大家哈，这个一定要提前了解志愿填报的相关信息，结合自身的分数、兴趣还有院校毕业，慢慢梳理规划，不用急于一时啊，但也别拖延。
5: 是，那趁着漫长假期呢，也可以培养爱好，比如说出门来个短途游行啊，或者是学一项新的技能，好好享受这段专属时光。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得偿所愿，奔赴理想的院校。
4: 没错，那高考结束之后，接下来啊，中考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正在准备备战中考的同学们，还有一份考前小贴士也请收好。
5: 是的，现在备考阶段哈，现阶段就不要再刷什么新题、难题、偏题了，把重心放回课本还有错题本上，重温基础的知识点，复盘以往做错的题目，理清解题思路，夯实基础才是提分关键。
4: 对，还有呢就是合理安排复习时间，劳逸结合，别熬夜刷题，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清淡规律，不用刻意改变饮食习惯，避免肠胃不适影响状态哈。其次呢就是放平心态啊，这个其实适度的紧张很正常，你不用过度的焦虑，相信自己长久以来的积累一定可以
5: 的。在应试方面哈，这个考场的考试的时候要学会先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态，答题当然是认真要读题，然后稳步作答，把控好做题的速度，预留出检查时间，同样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遇到难题也不要慌乱。
4: 当然考完呢这个一门哈，咱们就翻篇一门，全身心投入下一场考试，也希望接下来的各位这个中考考生们哈，也是稳住节奏，正常发挥，全力以赴，交出一份让自己满意的答卷。
5: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毕业季》。

0: 好，毕业季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了啊。那我们要来看看各位的早餐。首先呢，要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一群的课代表刷刷，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呢是黄油吐司三明治，吐司呢用黄油双面煎烤，中间夹火腿肠、蛋饼和奶酪条，哎，还炒了一盘花生米，还有蓝莓酸奶以及奶油拿铁。
1: 嗯，是的，我发现哈，刷刷只要不出差，每天早上哈，这个全家人就有丰盛的早餐了，
0: 就有口福。

0: 了。
1: 对，还有多米尼克哈，他说这个贝贝鹏哥早上好，今天早餐做的是鸡蛋瘦肉汤啊，剩的呢吐司上面还抹了花生酱，夹上去呢夹上了一点香蕉啊，这个空气炸锅呢烤了几分钟，做成了香蕉三明治。那今天的水果吃的是羊角蜜哈，最近工作生活都比较忙碌，压力也挺大的啊，想为自己点一首这个五月天的好好的这首歌哈，希望自己呢能够沉下心好好蓄力，成为更强大的自己，向阳而行，无畏远方，加油多米尼克，
0: 加油加油多米尼克，你是最棒的哈！待会儿我们来搜一下这首歌好好有没有，有的话就送给你啊。好，当然了，今天的粉丝二群多米尼克不再孤单哦。你看昨天我们都说了，不能老是指望咱们的一群二群的课代表刷刷跟多米尼克，看到二群红泥小火炉，他说今天呢浅浅卷个饼来吃啊，你看这个卷饼配料有黄瓜丝，有鸡蛋啊，还有炒的小青菜跟胡萝卜啊，也是谢谢二群的分享。
1: 是的，还有呢这个二群的丁啊，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凉拌豆角和黄瓜，还有呢青椒炒鸡蛋，昨天剩的这个炒的笋瓜哈、啊、配上了一杯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咯，谢谢、
0: 好，我们来看到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清晨早安，路上的美味早餐分享是这个哦，又一家 面包店的鲜香麻辣的啊，不是面包店了，是包子店啊，鲜香麻辣的豆腐包，还藏着整颗蛋黄的大烧麦啊。高考进入第三天，愿每位考生从容应考，旗开得胜。
1: 他们家的豆沙包也很好吃哈。好，谢谢我们三群的分享。再来看到的是四群的听友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叶子哈，今天早餐吃的是葱油拌面，还有芝麻豆浆，放了这个是蛋皮和黄这个
0: 菜瓜，
1: 菜瓜哦、这个颜色很诱人哦。
0: 是的，好，谢谢啊。还接下来呢，继续看悠哉悠哉，他说早上好，早餐呢来了，分享的就是牛肉汤，哎，加上干菜包子以及哎什么呢？还有我看旁边还有一碟像小菜一样的哈，
1: 应该配的小菜哈、
0: 味道他说好极了。
1: 是的，还有我们四群的蓝椒子庆哈，他说早安朋友们，吃早饭啦，简单早餐来了一个，这个是一锅蒸啊，其中包含了像这个肉包子、茶叶蛋。还有豆浆，里面呢包括核桃、红枣、红豆，还有莲子、大米和花生。高考最后一天了，他说加油们，祝所有的考生周日就可以迎来这个考生加油啊，因为周日呢他们家要迎来中考了、也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哈。
0: 对，今天早上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也发来信息哈，这个祝高考，也祝自己孩子的中考哎能够这个得偿所愿啊。那我们在这里也把这个所有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同学，还有我们的粉丝五群陈燕，他说今天中考生的早餐是手抓饼夹鸡排和芝士，西红柿蛋汤，还有这个枫糖礼啊。同时还有这个制成检测的五群的朋友，他说今天吃烧麦、玉米还有豆沙包。
1: 是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几个群，一首歌曲之后来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晒早餐。最美的记号送给大家。

0: 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要分享大家的早餐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0: 六群
2: 啊，六群来看一下。
0: 首先来看到的是蒸蒸日上哈，看到他分享的这个早餐在哪里，我没有找到，他只说了一句，哦，在下面，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六群的聊天记录真的是好多，
2: 对
0: 啊，他说呢，
2: 他先问了一句，今天没人晒早餐吗？
0: 然后他在下面晒了自己的早餐哈，我看了一下是馄饨哈。旁边呢还配上了这个圣女果，加上了一杯牛奶。
2: 说的是
0: 风雪宜人哦，蒸蒸日上的早餐。天哪，我就完全被大家的聊天聊乱掉了，
2: 我被你弄懵了。哎，
0: 他晒的是面条对不对？
2: 对，他晒的是一碗有
0: 鲜虾面。
2: 对，还配了牛奶。哦，
0: 这个就不是图片仅供参考了，这个是现实版的，就是我们以前吃那个方便面的配图。
2: 对，还有唐芷玲妈妈哈，她说给孩子们买的烧饼、里脊和豆浆哈，来分享一下。同时呢还有平平，他呢晒的是蛋炒饭，还配上了
0: 蓝莓
2: 啊，特别大的蓝莓啊。
0: 是的，谢谢。
2: 他说周六蓝莓园摘的蓝莓啊，再加上一碗蛋炒饭啊。好，继续看到风雪宜人，是的，风雪宜人的早餐呢是馄饨和牛奶。我们的六群今天早上聊得特别的开心哦，各种晒晒花的，对不对？还有送祝福的，
0: 还有点歌的，给考生加油的。他说今天早上，唐振妈妈说今天早上的歌啊，我女儿都听出来了，是 TFBOYS 的，还有五月天的。然后唐振妈妈说自己没有听出来，她女儿说，是我 out 了吗？
2: 她说自己是不是 out 了？
0: 对，
2: 不是她女儿说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没有关系，唐振妈妈，这都不重要啊。这个多听我们节目，你就会发现，哎，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你就会记在心里。
0: 对，
2: 还有这个淮南大木子说，高考最后一天了，陪考的日子也很煎熬，祝广大学子都能考一个好成绩啊。我祝宝贝呢旗开得胜啊，金榜题名。
0: 谢谢你的祝福。还有我们粉丝七群朋友的分享啊，看到张莹，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芝士鸡排三明治，还有西兰花虾仁和杨梅。
2: 对，是的，我真的就是看到有朋友在说啊，就直接六群把咱们都整凌乱了。就没有关系，就真的很开心。
0: 对，要跳着
2: 看到大家就分享了那么多的东西啊，就说明每天的生活很美好，每天很治愈啊。好，继续呢看到我们的粉丝八群的第二，他说今天早上呢，哎，这个去出门看病哈，所以呢吃的早餐就比较简单，已经出发了。早餐呢就是几个包子啊，还有这个鸡蛋，包括牛奶，
0: 上面放了一点番茄酱，对不对？
2: 对，早上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要去医院看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里都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啊。
0: 还有我莫妈的早餐分享的是粽子、牛奶和水果，依然是很好看的一张图啊，谢谢你的分享。旁边还有樱桃是不是啊？
2: 你是在问我吗？
0: 对，看这张图。
2: 是
0: 那个大樱桃，
2: 大连樱桃。
0: 对，
2: 好，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是昨天做的红糖馒头，自制的午餐肉，肉松拌鸡蛋黄，还有杂粮豆浆，满满的能量，哎，去送娃上学啦。
0: 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今天早上吃的是这个鸡胸肉啊，鲜蔬卷饼，吃完呢就去上学了。
2: 还有八群的蔡叶明啊，他说早上吃的是蓝莓，还有贝果鸡蛋和咖啡，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谢谢我们八群每天都很丰盛啊。
0: 对，还有我们九群朋友们的分享哈，看到的是课代表 HFYQ 啊，他说呢今天早餐呢简单了一点哈，做了一碗这个一大碗牛肉拌粉，还有巧克力小蛋糕，加了一点点的芒果。
2: 我喜欢你这个牛肉拌粉，看着就很好吃。
0: 这个牛肉也是筋头巴脑的那种啊，牛腱子肉。
2: 看到乐乐说想在红灯唱点一首再见，哎，同时呢，今天早上红灯唱应该没有办法唱其他歌了，因为前两天大家点了很多助力高考还有助力孩子们考试的歌曲啊，所以今天看有没有时间唱啊。好，还有这个陆先生啊，晒的是啊，不，他在问乐乐，乐乐晒的是绿豆圆子。
0: 他应该晒的是像。

0: 自己的早餐哈，
1: 对，我觉得是绿豆圆子、啊。
0: 对，乐乐还没有回答，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早餐晒的是什么？
1: 蒸蒸日上在六群说，抱歉主持人，以后早上不瞎聊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喜欢大家，
0: 我就喜欢你们聊天，
1: 各种聊天，
0: 看到这样热闹，我们也很开心，
1: 是的，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哈，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嘻哈搜获环节了，那要分享好物啦。那当然，这个分享好物的同时呢，我们嘻哈搜获也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新人好礼的活动啊，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就比如说你是这个刚刚加入到咱们这个嘻哈搜获的这个大家庭，没有购买过任何商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有一个新客见面礼，哎，就是领40元的一个券包，再送大牌好礼啊。新人的这个40元券包呢，有5元无门槛，满300减15，满400减20啊，加上4款专属的商品福利，我们可以看一下。
0: 但是仅限这个新客可以领取哈、啊，包括啊想要调理肤质的，可以选择 SK 度的神仙水230毫升，新客呢用券之后只要384块钱就可以了，还额外送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就让你的脸看起来更加的通透哈、啊。
1: 对。还有这个想要滋润的，像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慧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呢才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哈。
0: 对，当然如果你是熬夜加班需要呵护的，可以选择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还白送5片小棕瓶面膜，帮您找回状态哈。
1: 对，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哈，它有效期是。现在是最新鲜的了，券后呢只要354块钱，而且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面霜。但当然了，这些所有的福利呢只仅限没有在我们的商城下过单的新用户啊，所以赶紧的可以到商城来挑选你的心仪的好物啊。
0: 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你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
1: 当然我们老粉啊也是有福利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来自 SK2 的青春精华露神仙水75毫升2瓶，还加赠一瓶啊、哦，也就是说到手3瓶只要299。
0: 对，那其实说到 SK2 的神仙水哈、啊，大家都对它非常熟了，因为它呢，首先可以调理水油平衡，帮助呢你把那股油腻的感觉压下去哈、啊，调理那些不听话的小情绪，让你的脸蛋始终保持清爽的感觉。
1: 对，而且你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变得更加细腻啊，那种由于熬夜产生的这种暗沉啊，这种疲惫啊，也会慢慢的改观。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瓶装，1瓶是75毫升，到手只要299，想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五月天突然好想你，送给大家。
1: 这首歌哈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
0: 是我们粉丝9群的南希哈，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个人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1: 还有晚大桃说今天很想点一首时代少年团的绝配哈，最近呢因为做了这个品牌华为的代言人，所以比较火啊，我们来搜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先送上突然好想你。

0: 来自于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啊，此时此刻呢，不知道脑海当中浮现出的那个人是谁，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给他送上一份祝福吧。
1: 是的，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你看高考呢即将圆满落幕，不少同学跟家长呢肯定想发这个圈呐、拍照啊，记录这份喜悦啊。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开心之余一定要提高警惕，有一些物品和信息千万不要随手晒到社交平台，避免个人隐私的泄露。
0: 嗯，首先呢就是准考证啊，千万不要晒，因为呢上面有这个姓名、照片、身份证、考点等关键信息，一旦公开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盗用啊。
1: 对，其次就是身份证啊，你别以为哈、打上什么所谓的马赛克就安全了，因为现在有不少图片修复的一些手段，模糊处理的信息照样能被还原，风险也不小哦。
0: 还有呢就是考生号和登录密码一定要保管好，后续查成绩、看体检信息、填报录取志愿全都要用到这个账号哈。那信息泄露呢可能会导致账号被盗，甚至志愿被篡改的情况哈。
1: 对，那第四点就是不要直接发布成绩单、成绩查询页面截图，这类页面呢也会附带个人信息，随意分享可能也会造成隐私的外泄。
0: 嗯，还有呢就是填报志愿的纸质确认表也不能拍照外传，这个表单上的登录写了完整的个人信息，自己留存纪念就好了，不要发到网上去啊。
1: 对，再来说说录取通知书啊，如果你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们都知道满心欢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晒一晒外包装和信封，但是页内的内容就别随便乱拍了。
0: 对，因为通知书里面包含了你的身份证号、考这个包括考生号、录取专业、学号等等全套信息，泄露之后啊很容易遭遇什么电信诈骗，还有各种各样的骚扰啊。
1: 对，是的，这个寒窗十年寒窗终有收获啊，喜悦呢是可以和身边的亲友来当面分享的。
0: 对，但是也要守好个人的隐私哈，才能安安心心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
1: 对，最后我们也再次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金榜题名，未来一路繁花。同时呢在这里呢你看我们要迎来了端午了啊，说到端午假期，浓情端午粽叶飘香，小长假将至，跟家人围坐品尝香糯的粽子，共赏龙舟竞渡，也陪父亲小酌两杯，聊聊工作，聊聊家常，这些温馨画面正是这个端午假期最令人期待的幸福时刻。
0: 没错，佳节来临，古井相伴，八九五战略伙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园将古二零再度为听众朋友们送上暖心福利。大家现在可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园将古二零送出的好礼一份。
1: 继续来听星空下的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平湖首创奥莱凛凛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平湖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包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3: 早上好。
14: 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默然，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考场每一位同学，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大家加油加油啊，拿出满满的底气和勇气，放手去闯，交出不留遗憾的答卷。
13: 嗯，是的。还有呢，朋友点播了一首最初的梦想他说呢，但愿梦想呢始终闪闪发光，选择这首歌呢就是想送给各位考生一下，提醒各位考生别忘记出发时候的那份热忱，放平心态完成最后的考试，也希望每一个考生呢可以历尽千帆依旧坚守本心，让梦想如期绽放。
14: 是的。还有这位叫做卷卷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他这首歌我超级喜欢的，每次觉得好像到了什么关键的时刻都得听这首歌。说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场考试了希望各位同学抛开紧张和忐忑，大胆相信自己，你远比想象中的更加优秀，高考一定能够旗开得胜啊。
13: 嗯，是的。还有呢，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诺尔的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倔强》他说可能在